到那个时候，你就该后悔没有听从我的劝告了。你想劝告我什么？李元芳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谈个条件，你放我进一博泰，我有把握让阿尔听从你们的要求。事成之后，你们允许我和阿尔一起离开。”这王谦没有敢马上答应，他不知道李元芳为什么提这个要求，他不知道李元芳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就王谦还在迟疑呢，从武墙里面传来了另外一个低沉雄厚的声音：“你滚开，我来跟他谈。”就这个声音，王谦听到就一哆嗦，赶紧一缩脖，噔噔噔，退到旁边来了，因为他听出来了，谁声音呢？是夺可汗的声音。果然，伴着声音，当当当当，有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迈出铁门。李元芳一看，这人呢，从头到脚铁盔重甲，漆黑一片呢，就好像是黑石头似的。太阳光照到他的身上，立刻被这黑色给吸住了。根本就没有反光，就见这赤铎可汗长得是五大三粗，一张大饼子脸，两个大环眼，九转狮子眉毛，面如滨州铁，一捧朱砂壶啊！好家伙，那真不亚于烟熏太岁、火燎金刚啊！就见这赤铎可汗往前迈了几步。抬起头来，一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细打量着李元芳，一边慢慢悠悠的问：“哎，你说你有办法对付那白痴的孩子？”李元芳在高台之上，双眉一耸：“你是谁呀？”“突击师赤铎可汗。”“哦。”李元芳向赤铎一点头。表示致意，直截了当的就说了：“可汗何不让我一试啊？如若不成，您再杀我，你们也不损失什么嘛。”就见赤铎可汗这脸上竟然泛起笑意了，果然好胆略呀！他手一伸，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那么就不要浪费时间，请吧。李元芳脚尖一点，高台一下子从高台之上就跃了下来，噔噔噔，迈大步直接向赤铎走去。就见赤铎可汗右手扶稳了腰间佩剑，似笑非笑的望着李元芳。那就在李元芳走到铁门前几步之遥之时，啊！噌！赤铎突然间把腰间佩剑给拽出来了，唰！剑锋一指，直指李元芳，厉声喝道：“给我杀了他！”这王谦呢，本来在旁边发愣呢，一听赤铎这声号令，上！赶紧率领小队是一拥而上，唰一下子把李元芳团团包围起来了。但王谦现在又拿不准赤铎的真实意图，所以迟疑没动手，丝毫没有恐惧之感，倒越来越显得从容了。赤铎可汗在旁边冷眼观瞧，心里头也不觉得暗暗称奇呀，是条汉子。所以，赤铎可汗也不等王谦发令，大嘴一张，上，是一声怒喝呀！就这声怒喝，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把这五名突击师战士炸的是哇哇直叫唤啊！从各个方面就朝李元芳猛扑过来了。

再看李元芳，不慌不忙，啊，手这么一舞，马上手中钢刀就变成一团迅疾的银雾了。哎呀哎呀哎呀！一瞬间，把这五个突击师战士逼的是进也不得，退也不能。这李元芳身形就被一团罡气给保护住了。这五个人呢，上前也不是，退下去也不是，那在可汗面前，咱五个大老爷们不能露怯呀，怎么的也得上前呢。哥兄弟，哎，咱们一起往前冲，好嘞！这五个人手舞钢刀啊，大吼着冲冲冲冲，就冲上去了。随出来的突厥战士一个个是目瞪口呆，都吓傻了。我的天哪，这是人吗？这怎么动刀的都没看清楚，这五个人就没了。就见这个时候，李元芳唰唰钢刀挽个刀花，刀尖冲下，刀把冲上，这血水顺着钢刀的身子唰就流到了沙地之上。李元芳把这个刀上的鲜血控了控，然后端平钢刀瞧了瞧，哎，削铁如泥的宝刀才砍了这么几个人，居然卷了刃了。看来突击师的人的骨头还是真够硬的。说完这句话，唰，李元芳抬眼看着赤多可汗，一看这赤多可汗这脸色已然铁青了。李元芳这又慢慢的说，很久没有这么过瘾的杀人了。好嘛，李元芳这个口气带着赤裸裸的悲哀和冷酷啊，而且当中又交织出森严的力量。调换轮着剑就过去了。这剑呢，这宝剑好悬没杀了手啊，哎，还没等王谦反应过来呢，李元芳这手腕子这刀花耍得太酷了，这王谦就觉得眼前是银光直闪。这王谦呢都没有还手余地了，其实都傻了，哪见过这种砍瓜切菜式的打法呀，自己都不知道该躲该闪还是该进攻了，就这么愣着，愣看着人家刀往自己身上砍，但是没有感觉到自己身子有多么疼啊。这个李元芳也就是砍了十秒钟，这十秒当中得发出去100多刀啊，这手太快了。完了，刷刷把刀往后一背，哦，这突厥将士全乐了。怎么呢？这王谦的脸都已经变成铁青了，没人色了，再往自己身上这么一看，啊，这王谦傻了。怎么呢？外面穿的袍子成了草裙了，一绺一绺的还挺均匀，这两边的袖子全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李元芳给卸了。尤其是穿的这中衣，就是裤子，大红中衣，那古代人的中衣那完全是到底儿的，结果现在再看五分裤都不是了，整个成为了齐腰小短裙了。好家伙，成比基尼了。被那李元芳这一会儿功夫把这裤子削掉了，而且连裤子带衣服被掏的一个洞一个洞的，从洞里露出自己的白白的皮肤，这倒凉快，在沙漠里头，这玩意儿比一般的人穿的衣服凉快多了。嗯，这王谦一下子脸通红啊，啊啪，烫住！就见李元芳一抬脚，把王谦手中佩剑给踢飞了，肉弹来来来来来来，飞出去好几丈远，落在沙漠之。

0: 然后唰，李元芳跨前一步，叭，就把刀尖抵在了王谦的哽嗓咽喉。哎，王谦吓得双眼一闭。但是李元芳这个时候说话了：“这个人背主求荣，不忠不义，杀了他会脏了我的刀。可汗既然看他不顺眼，就自己动手吧。”唰，李元芳又把刀撤回来了。这王谦这个时候把眼又睁开了，先愣了愣，哦，我的妈呀，扑通，这双腿一发软，整个人就瘫那儿了，瘫那儿就站不起来了，赶紧的用手做脚，嘟嘟嘟嘟嘟嘟嘟，就爬到赤夺可汗面前。可汗饶命，可汗饶命，你饶了小人的性命吧。可汗，就算这李元芳能够让阿尔找出暗河的入口，汀州城里面瀚海军的布防还是小人最清楚啊。可汗，小人一定将功折罪，您就留下小人一条狗命吧。可汗，哼，赤夺可汗鄙夷的看了他一眼，呸，一口痰吐在王谦脸上了，去你娘的！一抬脚，咣，把这王谦兜出两丈多远，啪，摔到地上，捂着肚子在那里叫疼啊！这个时候，李元芳开口了：“可汗刚才说不要浪费时间，可自己却一味的迂回试探，未免叫人不解呀。”嗯。赤夺可汗听了这句话，他那利刃般的目光唰，再度的投向了对面这个消瘦的身影。赤夺可汗把头微微一点：“李元芳，你是叫李元芳吧？我想试探就试探，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李元芳眉间微微一挑，脸上还是那样波澜不惊。那到了现在，这个赤夺可汗也不得不对李元芳心生期待了。两番试探让赤夺可汗已然确定，这个李元芳绝非愚勇，那也不是王谦的共谋。于是赤夺可汗决定让李元芳试一试，否则这费尽心机的沙陀奇之意就只能功亏一篑了。就见赤夺可汗慢慢的又抬起右手，再一次的说了一个字：“请。”李元芳正要迈步往里进，慢着，赤夺可汗一指李元芳手中的钢刀：“你就不怕这东西会吓着那个白痴的小孩子吗？”哈，李元芳淡淡一笑：“他倒不会，被吓到的应该是你们。”说着话手一松，把钢刀扔在地上，然后李元芳大踏步就迈入铁门。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把钢刀扔到地上，目不斜视，大踏步的迈进铁门。赤夺望了王谦一眼，王谦偷眼也看了赤夺一眼，赤夺一摆手，带着一干人等是紧紧跟上。等这些人一进大门之后，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的，这玄铁大门是缓缓的合拢，把死寂的沙漠重新关在门外呀。李元芳进到这木墙之内看了看，那上一次自己进到这木墙之里还是刚到伊伯泰之时，由老潘带领着在这里面只是略微的粗粗看过。当时这个木墙里面大 片空旷的沙地上就屹立着五座砖石堡垒，除此之外是别无一物啊。但今天这一看呢，这片沙地上那被全副武装的突厥骑兵们站的是满满的。李元芳一眼就看到尽头那一座最小的砖石堡垒下面蜷缩着一个幼小的身影。李元芳一皱眉，他知道那是安儿，赶紧的大踏步的朝安儿走过去了。在走的过程当中，大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眼睛的余光没闲着，迅速的把沙地内的情形扫了一个清清楚楚。当初武训和李元芳设计蒙蔽老潘夺取衣钵泰之时，两个人曾经商议过，证明了五座堡垒当中的四座稍大一些的堡垒都设有可以开启的铁门，而这第五座最小的堡垒那是地下监狱的通风口，这些堡垒啊都有通道与地下监狱连通，所以后来武训干脆就把其中三座堡垒的铁门也一并堵死了，最后就留下靠近木墙大门口的一座堡垒的门，作为整个衣钵泰中进出地下监狱的唯一出口。这一点您一定记住，后文书有用。李万芳在赶来衣钵泰的时候，他还不清楚这个赤夺他们有什么真正的阴谋，但是根据武训临死之前的嘱托，再加上刚才王谦情急之下的一番言语，和现在这密密麻麻遍布木墙之内的突击

天跟着吴逊，跟这些突击师士兵联系起来，李元芳心里头明白了，明白他们要抓安儿是为了找到暗河入口，要找到暗河入口是为了偷袭汀州。李元芳这个时候就已经来到小安儿近前了，一看这个小安儿啊，都已经哭得迷迷糊糊了，坐在那里都好像要睡着了似的。李元芳伸手把安儿抱起来，这么一抱，小安儿啊有所知觉，他还以为被娘抱起来了呢，他费力的睁开眼睛，喊了一声娘。这刚喊完眼睛也睁开了，但是立刻又失望的把嘴扁了起来，怎么不是娘啊，这是谁呀？安儿一看不是娘，就开始在李元芳怀里在那里挣扎扭动，他才不愿意被这个陌生男人抱着呢。哎呀，李元芳的额头上就渗出汗珠了，心说话，如果这个孩子不肯听话的话，那别说救人无从谈起，他们二人的性命恐怕都保不住啊。这李元芳竭力的稳住心神，轻声的唤着安儿的名字，安儿，安儿，别闹，安儿，是我，你见过我，安儿。一边唤一边把孩子抱得更牢一些，为什么呢？别让这赤朵等人发现什么异样啊。哎，你说怪不，当李元芳把这小安儿紧紧贴胸抱着的时候，这个烦躁不安的孩子突然间平静下来了，脏兮兮的小脸一个劲的往李元芳的胸前钻，这嘴里还喊呢，娘娘。李元芳开始先是很诧异，怎么有这么大变化呢？啊，随即李元芳是恍然大悟啊，原来呀，这安儿发现了他娘了。怎么发现他娘了呢？您别忘了，李元芳怀里揣着一张纸，就是画着神符和写了一首诗那纸，这张纸是裴素云给李元芳的，当然了，最早是李元芳的，裴素云又在李元芳这纸上原来的两道符的旁边画了两个神符，添了两个，然后又添加一首诗。由于这张纸在裴素云身上待长了，这纸上就染上了裴素云身上的那种香味儿，这种香味儿是一种特殊的香料，这种香料的香味儿一旦染上就比较恒久，很长时间都能散发出香味儿。哎呀，他一点不傻，这是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呀，竟然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母亲的气息。这安儿不哭了，也不闹了，乖乖的依偎在李元芳的怀里。这赤铎一看这种情形，偏脸狠狠瞪了王谦一眼，那意思，废物，在这哄半天了，一个孩子都哄不好，你看人家刚一抱起来两三下子就哄不哭了，哼。哎，这王谦一缩脖心说话，怪不得裴素云跟着李元芳腻乎呢，看来这俩人呐还真有点相合呀，你看这孩子还见到他怎么就不哭了呢？哎，真是老天不保佑我呀。这个时候也顾不了想那么多了，赤铎这个时候迈步就来到李元芳跟前，把嘴一撇，非常傲慢地问李元芳，你知道我想要这孩子做什么吗？愿闻其详啊。哼，据说这白痴的小孩子认得衣钵泰里的地道，从这个地道就可以通往沙陀旗里的地下暗河，你知道吗？
李元芳微微动了动嘴角。

既然你都清楚了，还问我干什么？很好，那我们现在就下去吧。李元芳没搭理他，站着不动。赤铎当时目露凶光，怎么着？说一句走吧，抱起安儿，就朝着唯一敞开铁门的堡垒走去。赤铎可汗一看，大喜过望啊！一摆手，马上集合全部队伍，随我下地狱！是，哎，旁边的王谦一听，什么？随你下地狱？怎么那么丧气呀？这话，嗨，可汗，那叫杀狱啊！不，赤铎可汗当时就给了这王谦眼雷子，把王谦打得滴溜溜，在原地像陀螺似的转了5圈，打得王谦眼前是金灯晃银灯，俩眼直发懵，脑袋直嗡嗡。废物，饭桶，废话，是，让你下就下，少他妈废话。哎，这王谦心说，打人骂人还带韵的，下吧。就这么着，赤铎就跟着李元芳稀里糊涂也下了沙狱了。李元芳在前面抱着安儿。进入堡垒之后，有一个硕大的洞口，就袒露在堡垒正中央了。宽阔的台阶是深不见底，台阶两旁的泥壁上隔一段就点着一盏油灯。李元芳记得，上一回从木墙外的入口进入地下的时候，这个巷道非常狭窄。那如此看来，这里才应该是正式的入口，比较宽。那墙外的入口呢，明显的是后来给补挖的。李元芳脑海当中暗合计这些，慢慢的就拾级而下，越往下走，这周围越暗。但是呢，有这油灯在旁边照着亮，这一盏油灯刚好能照亮前后几步。这安儿现在呀，一点不害怕，两只胳膊紧紧的搂着李元芳的脖子，转动着小眼睛四下乱看。李元芳张开手掌护着小安儿小小的脊背，一边尽可能的仔细观察周围，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标记。就这么着往前走了10来步，这台阶就到尽头了。转过弯来，面前是一片李元芳曾经见过的地下监狱。那和上一次不同啊，现在监房里头是空空如也，空荡荡的监房顶上，这灰泥是大块的脱落，木梁和砖块都裸露出来了。那不用想也知道啊，所有的犯人连同编外队上下都已经啊被人杀了。刚才李元芳在一博泰外边，站在高台之上，就发现，在营盘的后面有一座冒着黑烟的尸堆。看来呀，这些人全都在那里冒烟呢。李元芳心说话：“这赤铎，这心够狠的呀！”他咬了咬牙，停下脚步了。赤铎这个时候正好来到李元芳身后，怎么着？又有何事啊？我想知道你们已经走过这地下监狱的哪些地方，是否探查过了所有的区域了？哎，赤铎想了一下，向身后一挥手，有2名士兵赶紧跑过来，就在赤铎、李元芳面前扯开了一张绘在羊皮上的地形图。赤铎可汗用手指点指地图，哎，看到没？这上面画的所有通道，我们都走了个遍，可绕来绕去都在衣钵台底下，没有发现可以通往暗河的出口。李元芳一看这张地图，上面血迹斑斑，李元芳眼睛眯起来了，牙关咬起来了。

0: 心里头是一阵阵绞痛啊！这张图自己认的，是武训来到衣钵泰之后千方百计画成的。那如今这张地图落到了赤铎手里，这上面斑斑血迹，会不会是武训的血迹呀？李元芳不愿多想了。当然了，这武训跟吕家老潘一样，虽然能够摸清地下监狱的构造，但是仍然没办法窥探出其中所蕴含的秘密。武训拿着地图，待在这衣钵泰这么多天，他都没能够求得出里面的秘密。你赤铎刚掌握几天呢，你就能找得到？那不痴心妄想吗？哼，恐怕这个世界上能看懂这个地图的，可能只有自己怀里的这个傻孩子小安儿了。于是李元芳抱着安儿，就向地图俯下身子了。李元芳轻声问：“二，你好好的看看，能看得懂这张图吗？”小安儿就瞥了一眼图纸，就不耐烦的把脸扭过去了。把脑袋埋回李元芳的胸前，在那哼哼去了。李元芳这个时候自嘲的摇了一下头啊，我还真是啊，嗨！李元芳腾出一只手，就从怀里把那张香气馥郁的纸给掏出来了，轻轻的就在面前展开，然后就在安儿面前晃了晃。就见小二冲着这张纸眨了眨眼睛，甜甜的笑起来了。他这一笑，不知道怎么地，李元芳的眼前突然是一片模糊，透过层层迷雾，这张纸上的四个神符仿佛在熠熠生辉。李元芳先指了指纸上的火符，就那个一个五角星。里面有个内接圆，圆里面有三道袅袅上升的曲线，那个是火符。然后又只见这孩子呆滞的双眸当中泛起了从未有过的光彩，嘴里头还发出了“吁吁吁吁吁吁”这种声音，拼命的朝前面探出身子，那个意思。明显的想指示方向啊！哎呀，李元芳心中大喜呀、赶紧迈步。李元芳现在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如此紧张过，也从来没有如此兴奋过，真的如同有神助似的。就这么着，安儿带领的李元芳就在曲曲折折、交汇错杂的巷道之中穿行。不论碰到怎样古怪纷乱的岔口，他都只是略微的停顿一下，然后就选择好方向继续向前。赤铎一看，呵，有门啊！赶紧的，带着众人是紧随其后，吩咐每过一个岔口，就在地图上做下一个记号。李元芳觉得一定是把整个地下监狱都走了个遍了，但是怀中的安儿。仍在充满自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以及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疫。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独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世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懂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

0: 其实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1: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

舅舅让我归降，我没法归降啊，不成我得走。想到这，陈鹏站起身形，给杜岩深深一礼：“舅父大人，生男尚有公事在身，告辞。”说完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这一下可把老将杜岩气坏了。杜岩坐在椅子上浑身颤抖，体似筛糠，有心站起来追过去狠狠地揍这陈鹏一顿，出出胸中这口恶气呀。又一想，姐姐不容易，年纪轻轻居双守寡，就这么一个儿子，得了，看在姐姐的份上，让他去吧。我杜岩要早知道陈鹏这孩子是这样的人品，我绝不传授他的武艺。事到如今了，他既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得了，他姓他的陈，我姓我的杜，就自当谁也不认识谁。杜老将军是越想越有气，想起十多年自己对待陈鹏的恩情，心中一难过，不由得二目落下伤心的眼泪。咱们再说陈鹏，走到了门前，一看老管家杜生正在门外给自己喂马呢。他往出一走呢，杜生听见一抬头一看，陈鹏出来了，看这意思，陈鹏是要走啊。大公子，你要走吗？啊，正是。陈鹏说完了，过去解开马的丝缰，紧了紧肚带，认证帮安上了马，往前一催马，哎呀呀呀呀，往西就走。老管家杜生挺纳闷啊，心说大公子陈鹏来了，爷俩坐着吃饭好好的，他干嘛要走呢？看着陈鹏的背影，老管家杜生是呆呆发愣啊。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蹄儿的声音，还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看岁数也就在十八九岁，头上戴着一顶的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头的中衣，勒着虎皮战裙，两只薄底靴子，在马上挂着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这叉杆呐，跟鸭蛋这么粗。一看这人使这五股托天烈焰叉，两膀履历过人，呵，往这边一走，是人强马壮。来的是谁呀？正是老将杜岩的儿子少爷杜茂。这个少爷杜茂从小就长得身强体壮，而且浑浊梦浪，心眼实在，不会耍奸，不会投机取巧。他比陈鹏小三岁，哥俩在一块长大的。那陈鹏多机灵啊，两个人在一块玩，小孩嘛就经常的打架。老将杜岩不忍心责备陈鹏啊，看着陈鹏就心疼，这孩子从小没爹，怪可怜的。所以他每次都责备杜茂，杜岩可以说是屈己从人了。陈鹏跟杜茂一块学把式，老将杜岩老夸陈鹏聪明，老说杜茂太笨。今天杜茂干嘛去了？奉了他父亲老将杜岩之命，去找他的姑母，也就是陈鹏的母亲，给陈鹏的母亲送点银子，让姑母好度日。这杜茂啊，把银子放下了之后，陈鹏的母亲也就是他姑妈让他吃饭，他没吃没喝，他骑着马就回来了。来到门前勒住坐骑，甩灯离鞍下马。哎，杜茂一看乐了，嘿嘿，老哥哥，你真有眼力劲儿。少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哎，我夸你有眼力劲儿，你瞧，知道少爷我回来了，又是水桶又是草料，得了，老哥哥给我喂喂牲口吧。哎呀，老管家杜生摇了摇头，得了，少爷您把马给我吧。结果这匹老虎马刷印未溜，这样杜茂就进了大门了。等过了二门一看，自己的父亲杜岩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头。

0: 杜岩生气呀，这杜茂没看见。杜茂一看儿子回来了，老将杜岩心中更难过了。从小这孩子可没少挨我打呀，为了陈鹏他可没少受气呀。老人家摇了摇头，瞧着杜茂，这杜茂根本没看出来，迈不上台阶。哎呦，呵呵，爹呀，您真疼儿子。儿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能不疼你吗？
1: 我说的呢，爹，哎，我这饿着呢，您瞧您把饭都给我摆上了，爹您等着我，哎，咱爷俩一块儿吃。
0: 这杜茂哪知道陈鹏回来了，而且招惹的爹在这生气呢。杜茂一看两份杯筷，准是爹等我吃饭呢，
1: 哎，我正饿呢。
0: 这杜茂是狼吞虎咽，坐着就吃上了。老将军杜岩看着儿子吃的这么香，忽然间想起这么多年来杜茂为了陈鹏受的委屈，眼泪又流下来了。这杜茂吃着吃着，一看爹不动筷子，他一抬头，嗯，
1: 爹呀，您干嘛哭啊？
0: 啪，他还生气了，把这杯跟筷子往桌上一放，
1: 我不吃了还不行吗？爹，我问问您，我是不是您的儿子？我应不应该吃您？
0: 儿啊，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吃我。
1: 那不是得了吗？将来您老了，哎，我挣钱我也得孝顺您呢，为什么我吃饭您哭啊？您不愿意，我还就不吃了。
0: 哎呀，儿啊，爹，我见你能吃，我特别高兴，我怎么能不愿意呀？我哭呢，是我心中有难过的事儿啊。
1: 哎，爹，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跟儿子我说说。
0: 儿啊，刚才你表哥陈鹏来了。爹。
1: 谁来了？
0: 你表哥陈鹏来了。
1: 甭理那狗娘养的，我姑妈说了，叫我把他弄死呢。
0: 老将杜岩气坏了，用手一指杜茂，你给我住口，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混呢？啊，你怎么骂陈鹏是狗娘养的？他是你什么人呢？啊，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哎呦，哎，爹您别生气。对了，他是我姑妈养的，不是狗娘养的。您老人家不要怪罪于我，我一提陈鹏这小王，他还往下说呢。
0: 老将杜岩气得直瞪他。
1: 哎，爹，我一提他我就生气。
0: 儿啊，刚才他来了，我给他弄了点酒饭，劝他弃暗投明，叫他跟我到汉营辅保汉太子刘秀。陈鹏不但不听我良言相劝，他站起来又走了。你说爹，我能不生气吗？杜茂这么一听啊，蹭的一下站起来了。爹，
1: 您劝他辅保汉太子，他走了没理您。
0: 是啊，他站起来就走了。
1: 好小子！
0: 杜茂一晃身形，高声喊嚷：“陈鹏啊，陈鹏，爷爷非要你的命不可！”呵，这小子可犯了天性了。因为老将军杜岩家教非常严，别瞧杜茂浑浊梦愣，从小就听爹的话，爹说什么杜茂听什么。今天杜茂可犯了天性了，你招我爹在这哭，连饭都不吃了。
1: 好小子，爷爷饶不了你。
0: 老将杜茂用手一指：“杜茂，你要干什么？”
1: 哎，我把这小子救回来，把他打死。
0: 他腾腾腾往外就跑。杜茂，你给我回来！杜茂犯了天性了，这回谁说也不行了，他是非要陈鹏这条命不可。他撒腿腾腾腾跑到大门前，嗯，心说我得问问老哥哥杜生，陈鹏上哪儿去了？别瞧杜茂浑浊梦愣，十八九的孩子才有心眼了。
1: 嘿嘿。哎，老哥哥，哎，我表哥来了。
0: 是啊，大少爷回来了。
1: 哎，来了就好。哎，老哥哥，我想给他们爷儿俩说和说和。现在我已然把我爹劝好了，您告诉我陈鹏上哪儿去了，我把陈鹏找回来，让他们爷儿俩和好如初，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呀，老管。

爷杜生听少爷杜茂这么一说，真是喜出望外呀，心中暗想：我们少爷从小浑浊梦愣、半憨不傻的，今天会懂得劝他爹，让他爹不生气，还要把陈鹏追回来，给他们舅舅外甥说和说和，这可真是我们员外爷为人忠厚、积德积的呀。少爷，您快追去吧，大少爷往西去了。杜茂听明白了，把老虎马的缰绳解开了，紧了紧肚带，认等班杆上马，一抬腿，哗啷啷就摘下五股托天链叉，往前一催，啪啪啪，往西就追下去了。这杜茂啊，到底是实心眼儿，追出没有多远，高声喊嚷：“陈鹏啊，陈鹏，你跑不了，爷今天非要你的狗命不可！”老管家杜生这么一听，感情不是这么回事，这杜茂跟我耍心眼儿啊！他要是真追上陈鹏，可就要出事儿了。两个人把式都够瞧的，这要一翻脸，这杜茂浑浊梦愣，他真使劲，真炸呀！吓得杜生差点趴在地上，定了定神，往回就跑，进去禀报老员外爷杜岩。这时候，杜茂骑着马就跑出挺远的了。他看见陈鹏了，为什么看见陈鹏了呢？因为陈鹏心烦意乱，这匹马走得相当慢。陈鹏能不难过吗？丢了济阳观，没看见娘，而且舅舅杜岩劝自己走了，舅舅杜岩能不生气吗？所以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往前走。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马跑的声音，哗啷啷插盘的响亮。他回头一看，是表弟杜茂催马。从小身体雄壮，天生的履历，要是跟陈鹏两个人动起手来比履历，陈鹏是不成。现在陈鹏看出来了，杜茂是真急了。要是论起武艺来，陈鹏却是不怕杜茂。不过两个人要真动起手来，陈鹏也不能跟杜茂真杀实砍呢。杜茂是个没心眼的人，他动起手来，他肯定下毒手。所以陈鹏心里边砰砰砰直跳。杜茂人急马快，奔着陈鹏用叉就扎过来了。陈鹏没办法，只好拿起九耳八环刀，刀杆往出一磕。杜茂，你休得无礼！咱们可是亲表兄弟，不能拼命啊！嘿嘿。你不听你妈的话，不听你舅舅的话，你小子还想活吗？也要扎你插花了吗？一插跟着一插，就奔着陈鹏紧逼，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动起手来了。陈鹏是只招架，绝不能还招啊！这哥俩这么一动手，惹得过往行人都围着看，越围越多，差不多人都认识啊！哎呦，这不是老将军杜岩家的少爷杜茂吗？哎呦，那不是陈鹏，这哥俩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好这拼上命了？这人议论纷纷，在旁边瞧着。杜茂是真动手，陈鹏根本没心跟杜茂厮杀。俩人二马一搓蹬，总想借个机会要拨马跑，但是杜茂往前一追，把马一横，你小子接插吧。没办法，就这样他把陈鹏焊在这儿了。陈鹏走不了，心里着急呀。陈鹏不怕别的，就怕老将杜岩追来，舅舅要是来了，自个儿可不好办了。陈鹏着急想走，二马一撮等陈鹏急了，又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他想拿这镖呢吓唬吓唬杜茂。杜茂一害怕呢，不追我了，我自己好走。没想到陈鹏伸手一掏镖，杜茂两只眼睛真尖，他瞧见了，呵。好啊，小子，我爹教会你打镖，今天你小子拿镖镖我，你瞧着吧，爷爷有玩意儿。他一伸手，又打身上摘下锁虎口。陈鹏也愣了，因为杜茂会使一种暗器，这暗器叫锁虎口。这种暗器是一根三丈六的绒绳，在这绒绳的头上接着一条鹿筋，鹿筋上拴着12个合头大小的铁鸡粒，就跟一个圈似的。只要一抖手把这锁虎口打出去，连胳膊带着根绒绳是4丈长啊。这杜茂拿这锁虎口是让山中打猎套着张袍野鹿的。
杜茂这锁虎口。

的准极了。如果他一抖手，准能把陈鹏的脖子给套上。陈鹏吓坏了，我掏镖是假的呀，这小子掏出锁喉口套我可是真的。得了，我先出手吧，谁让我手快呢。陈鹏这只镖要出手了，但是他不能打杜茂，他打的是杜茂胯下骑的这匹老虎马。我把你马打伤了，马能好，但是当时你就没法追我了，我好走啊。说说吃真事快，嗖，陈鹏这只镖已然就出手了。与此同时，杜茂一抖手，这锁虎口也抖出来了。旁边看热闹的赌把式的可就愣了。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你们两个人可真敲胆大啊，怎么在这儿给我胡闹，都给我回去。老将军杜岩来了，因为管家杜生回去禀报杜岩，杜岩骑着马就来了，后边跑的就是杜生啊。杜茂一听爹来了，往回一抻，就把锁虎口拉回来了。马往旁边一闪，可是陈鹏这镖已然出手了，他就回不来了。老虎马往旁边一闪，这只镖啪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了。陈鹏看见舅舅杜岩，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是万分难过呀。老将杜岩用手一指，还不给我回家吗？他想借这机会呢，再把陈鹏叫回去，仍然劝陈鹏弃心归汉。没想到陈鹏往回一拨马，冲着西北啊呀呀飞也相似骑着马就走了。这一下杜岩差点气死他，只能拿儿子撒气吧，冲着杜茂一瞪眼：你这混小子，你还不给我回去吗？爹，我招谁惹谁了？杜茂没有办法，下了马把陈鹏的镖给捡起来了。走就走，人家不听您的话，您拿我撒气。爹呀，人家走了吧，您白疼他了。当初老说他好，老打我。爹，您别犯傻心眼了，以后您就疼我吧，我是您儿子。哎呀，弄得老将杜岩是啼笑皆非。这样爷儿俩就回去了。老管家杜生在半路上等着，一看杜岩回来了，杜茂回来了，可大少爷陈鹏没回来。父子爷儿俩到门前下了马了，杜生把这马接过来。哎呀，杜生啊，你赶紧派人到各处把我的徒弟全给我叫来，让他们明天早上起来前来见我。老管家杜生派人前去送信，第二天早上老将军杜岩的徒弟就来了70多个。杜岩把这些徒弟叫到自己面前：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是有心带你们到汉营投军。现在汉太子殿下留守的人马已然打到济阳关了，你们千万不要听信传言，他可不是妖人刘秀，他确实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汉太子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的，将来终成大事。你们有我所教的武艺，跟我到汉营投军，将来两军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灭完王莽之后，也可以披蟒横羽，共享荣华富贵。你们愿意去呢，跟不愿意去都没有关系，回去跟自己家中父母商量商量，没有父母的跟长辈商议商议。如果大人不让去，你们就不用再来了。凡是家里边大人让去的，自己也愿意去的，明天早饭之前带着自己的东西到我家来，咱们正午一同动身。刚说到这儿，就听村子里苍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就是出事儿了。老将杜岩站起身形，带着徒弟们往外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老将杜岩把徒弟们就叫到自己的面前，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要带他们到汉营投军，让他们回去各自跟自己的大人商议商议，自己愿意去，大人也让他们去，第二天早上起来

到我家中集合，咱们一起到汉营投军，为国家出力报效。正说到这儿呢，害怕，有我杜岩跟我的徒弟们在此，一定不会让一丘山的强盗伤害你们。老夫我一定将贼人杀退，叫贼人不敢正视我牛庄。来呀，准备马匹军刃。家人赶紧把杜老将军马匹牵来，马上有杜老将军的大刀。杜岩上马了，徒弟们有马的上马，没马的不行，各持刀枪棍棒，带着全村的老百姓一直就出了村口了。刚到村口这儿，这老百姓就喊上了：“杜老员外，您瞧来了。”老将军勒住坐骑，跟手下徒弟所有百姓往东边一看，果然来了一支人马。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绣着三个大字：“一丘山”，后边果然是一丘山的喽啰兵。在这喽啰兵前边，八位寨主骑着八匹高头大马。几千喽啰兵后头，有一位寨主爷督促着大队往前走。这位寨主爷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看面貌，面似蓝靛，发似朱砂，青铜盔甲，豆青战袍，胯下马青头金眼兽，长出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老将杜岩勒马停刀，在这瞧着一丘山人马过去了。后边这位寨主爷就出现在自己面前了。老将杜岩一看，知道啊，心说这个人不是幻影图形捉拿的瘟神马武马子章吗？他怎么在一丘山呢？书中暗表，这个马武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了反诗之后，王莽传下旨意，悬出重赏，天下官京渡口各军各县化影图形一体严拿丑汉马武，捉住马武是赏粮食三万担，官方万户侯。如果是要窝藏马武，那就是砍头之罪呀。马武回到家中之后，就把自己的家眷藏在亲戚家中。他听说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有九位寨主，确实闹得不错，这样他就来到一丘山，一定要入伙，这些人惹不起他。马武就在一丘山当了十寨主，做了第十把金交椅。到了一丘山之后，马武马子章跟九寨主王伦哥俩意气相投，就结为生死之交。他在一丘山让这几位寨主带着喽啰兵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为什么？他等着刘秀兴兵，只要刘秀一兴兵，我马武带着一丘山所有的喽啰兵寨主下山保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他想的非常好，但是这个八个寨主跟他还有九寨主王伦不是一个心眼儿。咱们前面说刘秀刘文书二入鬼神庄请姚琦，姚琦让刘秀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来请九寨主王伦。那个时候姚琦并不知道马武也到了一丘山，刘秀到了一丘山没见着马武，也是活该见不着，因为马武下山访朋友去了。如果马武当时在山上了，那就好办了，马武肯定跟刘秀下山到济阳关前战胜岑彭。就这样，九寨主王伦随着刘秀下山了。他们刚走，马武就回来了。到了山中之后，一看九寨主王伦不在，他就问呢。朱慧、胡音这几个人就告诉马武，九寨主啊，叫刘秀请下山去跟岑彭打仗去了。哦，马武一听，仔细追问，才知道岑彭杀的刘秀汉兵汉将，身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打不过岑彭，所以刘秀才到这儿来请九寨主王伦。提起岑彭来，马武就生气呀，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当时叫着八位寨主就要下山跟岑彭决一死战。八个寨主劝他，十寨主，九寨主下山凭他一条点钢枪准能战胜岑彭。马武一想也对呀，九寨主王伦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绝不会败在岑彭的九耳八环刀下。

迎陈鹏，估计也差不了许多。有王伦足可以了，我马武何必下山抢九寨主我兄弟王伦的功劳？所以呢，马武就没去。但是他可不放心，派出喽啰兵到济阳关打探军情。喽啰兵回来了，禀报马武说王伦跟陈鹏打仗。王伦用锁喉一点转环枪挑着陈鹏的头盔，因为王伦贪功心切，追陈鹏追到济阳关的瓮城之中，被陈鹏埋伏的弓箭手提走，趁着汉太子用人之时一同下山到汉营当差，立下汗马功劳，将来汉室复兴，山喽啰兵跟九位寨主过去了。杜岩放心了，让老百姓各自回家。老将杜岩带着徒弟们回到家中，让他们马上回去跟自己家中老人商议。这些徒弟十个当中有八九个都愿意到汉营当差，练了一身把式嘛，跟着师傅前去投军，这是好事儿。倘若汉室真能复兴了，将来立了功都能当官，都能享受荣华富贵呀。可是回到家中跟父亲母亲跟大人一商量，几乎有一半的父亲母亲跟大人都不愿意自己家中的孩子去。他们不知道啊，倘若说汉室兴了还好，如果说汉室不兴，王莽赢了，那么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这些父亲母亲大人就拉住儿女不让他们出门，想去的也去不成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来的徒弟是32个，奉父母之命前来投军。这样呢，老将杜岩一看他们没马的，给他们准备好马匹，没兵刃的准备好挨地平地价钱称臣。如今听汉太子兴师讨贼，我带着儿子窦茂跟众徒弟前来投军，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请你替我禀明千岁。好吧，请您在此略候片刻，我去替你回禀。这个小校进营到了中军大帐，这时候刘秀跟邓禹还有马成正在商议军国大事呢。小校上前跪倒回禀：“启禀元帅，营外现有汉室老臣杜岩带着他的儿子还有30几名徒弟前来投军。”刘秀一听高兴了，用手一摆：“你起来吧。”然后就跟元帅邓禹说：“元帅，这杜岩在先帝生前曾是信都官的守将，因为王莽篡位，他才辞官不做，回家为民。如今他来投军，这是汉室的老忠臣，元帅应该赏他个面子。”好啊，元帅立刻传令来擂鼓声仗。时间不大，巨将鼓一响，将士儿郎齐聚中军大帐伺候元帅声仗。邓禹跟刘秀落座了，然后邓禹传下命令：“有请杜指忠良，现在留在帐下听用，将来立了功劳，本帅再保你父子十寿官爵。”“谢元帅，谢千岁。”老将杜岩站起身行，然后带着儿子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要传下帅令，让杜岩的徒弟们进帐。这32名徒弟进帐之后，给元帅千岁施礼，咱们就不表了。邓禹一一问过姓名，就在花名册上登了记，然后给他们安排住处。这时候所有的战将全都抱拳拱手给刘秀施礼：“千岁，我们给千岁贺喜，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千岁今天得了杜老将军跟几十员战将，这真是汉营之喜，千岁之喜。”刘秀非常高兴。元帅邓禹一看没什么事了，刚要退帐，就在这时候老将军杜岩突然间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杜岩请罪。”刘秀莫名其妙啊，老卿家请起，你何罪之有啊？“千岁，臣杜岩有家教不严之罪。”“卿家，莫非说你的儿子他不孝吗？”“不是，是臣的外甥不服训教。”“哎呀，

老将军，你的外甥不服训教，那是你的亲戚，他不好吗？可以远之。刘秀这意思，你外甥不听话，你可以跟他不交往，你躲着他不就完了吗？杜岩跪倒在地，摇了摇头：“千岁呀，臣的外甥就是逆臣陈鹏。”哎呀！刘秀听到这，往后倒退了一步。杜老将军，陈鹏就是你的外甥吗？千岁呀，这陈鹏自幼丧父，是老臣把他抚养成人，让他先习文后习武。没想到他文武艺学成之后，在逆臣王莽开科取士之时，他背着我姐弟二人私逃到长安城，中了武状元。陈鹏贪图王莽的富贵，当了济阳关的守将。千岁，您的大军到来之时，他也不知道弃暗投明，福保大汉，恢复疆土，反而仗着武艺高强抗拒汉兵。千岁呀，臣的外甥陈鹏不明顺逆，抗拒汉兵，阻止义师，皆是老臣之罪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跟元帅帐中的所有战将全都听清楚了，大家全瞧着刘秀呢。刘秀是个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秀用手相搀：“老亲家，你起来吧。要论陈鹏不明顺逆，抗拒汉兵，应该是灭门之罪。姑念你素有忠义之心。”罪归陈鹏本人，与老亲家你没有关系。谢千岁，杜岩磕头谢恩，眼泪都下来了。杜岩站起身形，又跟元帅邓禹说：“元帅，陈鹏虽然把济阳关丢了，但是他并不甘心，他必然面见王莽去搬兵，望求元帅加紧防范。”本帅知道了。你退了一旁，谢元帅。老将军杜岩往旁边一退，元帅传下命令退让。就这样，杜岩带着儿子杜茂，还有32个徒弟，就在汉营当差了。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陈鹏，这是王莽的兵将啊。陈鹏勒住马，他正看着5000兵呢，就听见有人叫自己。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顺声一看，就在宝蓝断色大道旗之下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个头不矮，脑袋挺大，脖子挺短，腰圆背后，看岁数27、8岁，面似熟铁盖，青铜盔甲，宝蓝缎袍，身背后4杆护背旗，肋下佩剑，坐下一匹青鬃马。陈鹏认出来了。这个人是王莽驾前3齐王大刀苏秦的侄子，姓苏，叫苏龙，在昆阳王王立手下为将，他的爵位是武阳侯。苏龙为什么带着大兵在这儿呢？因为他奉了昆阳王的命令，带着10000人马就扎在宝丰县，现在呢，他正在营外操练人马呢。忽然间看见一员战将通身的甲胄，骑着马到了。因为苏龙跟陈鹏在长安城见过，也是口蒙的把兄弟。可是苏龙一看陈鹏来了，苏龙可有点纳闷了。他是济阳关的守将，怎么一个人骑着马来了？所以他高声喊嚷：“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一看是苏龙，骑着马就到了苏龙马前，两个人同时下马，彼此施礼。苏龙就问他：“贤弟，你不在济阳关，怎么上宝丰县来了？”陈鹏长叹一声，就把济阳关失守、马城县官归汉的事情说了一遍。苏龙听了之后大吃一惊：“陈贤弟，妖人刘秀如此猖狂吗？”“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兄弟，你而今丢了济阳关，你打算上哪儿啊？”“兄长，我要够奔

长安回朝班兵复夺济阳，哎，上长安你可不能去呀！我怎么不能去？我前去搬请救兵。岑贤弟，你可要知道，你是外任的地方官员，外任的地方武职官员，如果没有当今万岁的旨意召见，你是不能进长安的。你如果进长安，你是有罪的。你到了长安城，地面官人看见你，把你捉住，说你是失城之将，潜逃入都，御史官在参你，参你失城潜越之罪。到那时候，皇上龙颜一怒，你这条命都保不住啊！岑鹏一听苏龙这话，岑鹏可傻了，站在这儿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了。岑鹏想了半天，岑鹏一跺脚。哥哥，小弟岑鹏早知如此，不如死在两军阵前。我要死在阵前，倒落个忠臣之名；要是死在长安，落个罪臣而亡，犹如我岑鹏之名啊！苏龙一看岑鹏是真着了急了，兄弟，你先别着急，也别为难，到营中休息休息，有什么话咱们营内细细的商量。这样，苏龙传下命令，收兵回营，兵将们遵令一齐回归大营。苏龙就把岑鹏请到帐中，有人伺候岑鹏净面掸尘，然后摆上酒饭，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谈心。岑鹏是特别难过呀。苏龙一边喝酒一边就劝岑贤弟：“你别难过，今天你在我营中暂时住一夜，明天我把我兵将借给你，我帮着你去夺济阳关。”你看怎么样？把济阳关夺过来，两全其美。你要知道，如果打不下济阳关来，损兵折将，打了败再说。上回书说到岑鹏回长安搬兵，要我能夺回济阳关来，我就好办了。济阳关夺回来之后，我就没有失官之罪了。所以他恭恭敬敬给苏龙深施一礼。苏龙说：“没关系，别客气。虽然说我顾全私交，但是灭了刘秀之后，也算咱们哥俩为国家出力了啊！这是公私两尽的事，先喝酒喝酒。”岑鹏高兴了，能够复夺济阳关，心中坦然踏实了。这样，两个人吃了个酒足饭饱，撤去残席之后，两个人一边喝茶，又说了会儿话。二更过后，才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岑鹏早早的就起来了。苏龙让兵将们吃完了早餐饭，立刻传令拔营起寨，兵进济阳关。10000人马浩浩荡荡杀奔济阳关。这天人马正往前走着，离济阳关已然很近了。突然看见对面来了一支人马，遍打红旗。岑鹏就跟苏龙说：“兄长，你看，妖人留下的人马来了。”好。来，列阵严阵以待。炮声一响，10000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苏龙在大旗之下勒马停刀，跟岑鹏压住了阵脚。汉兵到了之后，一看对面有王莽的官兵，汉兵也是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左右一分，5000汉兵二龙出水势。列得了一字队，当中间在帅旗之下，大元帅邓禹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龙旗之下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这时候岑鹏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得跟汉营战将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常言说得好，一人拼命万夫难挡啊！再说岑鹏胯下马，掌中9耳8环刀，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把式，武状元呢。岑鹏往前一催马，直奔两军疆场，擂珠作骑，高声喊嚷，汉兵汉将听真，岑鹏在此，哪一个不怕死，刀下丧命。汉军阵中可有老将杜延呐，还有岑鹏的表弟杜茂啊。老将军杜延跟儿子杜茂一看岑鹏人似欢龙马似活虎，乐舞扬

叫战，这爷儿俩不由得气往上撞。这杜茂就跟元帅说了：“哎，元帅，俺杜茂愿往阵前与陈鹏决战。”大元帅邓禹看了看杜茂：“杜茂，你先不用着急，自有战将前去杀他。”杜茂一看元帅不准自己出马，冲着阵前的陈鹏之运气也没办法呀。这时候元帅传令了：“陪同听令，在。”陪同，你到两军疆场与陈鹏一战。遵令。陪同一催坐下马，直临疆场。两个人打过仗，对过敌呀，谁也认识谁，用不着答话了，刀枪并举就杀在一处了。两个人的把式可对了份儿了，二马盘旋杀在一处，难分高低。两军中战鼓齐鸣，兵丁是呐喊助威，杀呀，刀刀刀，杀呀！就这样，陈鹏跟裴同杀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负。王伦一看气坏了：“元帅，待我阵前去换裴同。”“好吧，你要小心了。”王伦催坐下马，掌中点钢枪，奔了陈鹏了，想把这裴同换回去。没想到对面苏龙错会了意了，他以为又出了一个俩打一个呢。他一催坐下马，掌中刀，直奔王伦，两个人互通名姓，就杀起来了。这样疆场上就杀成了两对，如同走马灯枪法。16个马蹄翻踢亮场，把土荡起多高来。这四个人是拼命厮杀呀。就在这时候，西边不远的树林子里头可有了动静了。吴家的马王兄吴文神马武马子战带着风就过来了。苏伦立刻往回撤刀，等不到他撤刀变招啊，马武刀太快了，唰，这么一变刀花，大家伙都没瞧清楚，就听马武一刀就把三旗王大刀苏宪这侄子苏龙劈于马下了。哎呀，汉军中上至元帅邓禹，下至士卒儿郎众战将，全都看见了。马武一个回合没走，苏龙便失衡马下，谁不惊呼啊？这时候就瞧马武奔了陈鹏了。王伦一看实寨主马武来了，就叫了一声：“裴将军，咱们单看马武大战陈鹏。”两个人拨马归阵了。那么马武怎么到这儿来？书中暗表马武带着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下了一丘山，直奔济阳关。走在中途路上，马武得了报告了：陈鹏已然把济阳关失守了，落得单刀匹马逃奔长安，前去搬请救兵。马武听说陈鹏打了败仗，丢了济阳关，心里虽然痛快，但是他也犯了愁了。因为马武这人是抢羊斗胜、傲里夺尊的人物，他想下山之后捉住陈鹏，立下战功，我到汉宁我就扬名露脸了。没想到这一下山，陈鹏已然把济阳关丢了，我马子当下山无功可立了，他是大失所望。所以他没奔汉营，就在中途之上传下命令，让一丘山的喽啰兵在半路途中安营下寨。扎好大营之后，马武就让喽啰兵去打探王莽军队的动静，有了机会立了战功，再到汉营前去投军。喽啰兵回来禀报：陈鹏跟苏龙指挥一万大兵杀来了。马武立刻带着朱慧、胡音这八个寨主就奔着这边赶来了。隔着树林子就听见，今天经验有了，阅历有了，如果我马子章要出了树林子跟陈鹏动起手来。马武催马出了树林子，没走一个回合，刀劈苏龙，然后就跟陈鹏双刀并举，杀成一团了。马武展平生之能，要杀了陈鹏，立威建功，要一压汉营所有的战将。陈鹏呢，占着自己刀马之能，要杀了马武出

住胸中这口恶气。这两员大将在疆场上厮杀起来，两军阵中的兵将看着都出了神了。马武一见十几个回合都没赢了陈鹏，暗暗佩服陈鹏的武艺，确实陈鹏这把式长得够了份了。两个人动着手，杀着杀着，陈鹏突然间眼前一亮，二马一搓动的时候，他抬头看见刘秀了。刘秀单人独马站立在两军阵前，而且旁边没有战将保驾呀。陈鹏心中想，我要是把马武杀了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现在舍了马武去杀刘秀，管保刀到人头就得落地，我要是把刘秀杀了，回到长安面见大新天子，我有杀刘秀之功，足可以折去丢官之罪呀。陈鹏想到这儿，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应该圈回马来再战。陈鹏没圈马，马往前一催，直奔刘秀来了，嘴里高声喊嚷：“要人你哪里走！”刘秀正在两军阵前观敌料阵呢，突然间看陈鹏奔自己来了，吓坏了，旁边没人保驾呀，拨转马头就跑。陈鹏能让他跑吗？陈鹏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刘秀你哪里走。得路他没回汉军大队，他就往东南跑去了。陈鹏是追刘秀，马武在后边追赶陈鹏，这三个人三匹马往东南跑。跑着跑着，忽然间前边来了一辆篷车，就是带篷的车，前边车把是赶着。刘秀一看这辆车，刘秀催马就往这车后头跑。这匹马刚绕到篷车的后头，陈鹏这匹马就跑到篷车的前头了。车上的车把式一看陈鹏

之前，咱们《东汉演义》这部书，书中有三个大孝子，头一个是姚琦，当中了武状元。王莽用陈鹏为纪言官的守将，这杜老夫人一看儿子不明大义，不知道贤臣择主而事，保了逆臣王莽，吃了奸臣的俸禄，差点气死。老太太没等陈鹏来接自己，就跟家人说：“哎，我养儿是家教不严，才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对不起我的兄弟杜延。我对不起娘家兄弟，我得搬走啊，我没脸再见我兄弟一面了。”所以老太太就另找了个住处搬走了，也没让杜延、杜茂爷俩知道。老太太这一搬家可把杜延急坏了，派人各处寻找，也没找着自己的姐姐。杜延一着急就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急死。就在杜延在家中养病的时候，陈汉兵韩将陈母心中难过呀，怕有人禀报汉太子刘秀说陈鹏的武艺是跟他舅舅杜延学的，要是那样，杜延也有教养不严之罪。所以这位老太太要到刘秀的大营面见汉太子请罪，在汉太子面前把自己兄弟杜延的好处跟人品都表明白了，然后自己一死，叫陈鹏落一个不孝之名，看他有什么脸面再活在天地之间，他怎么在人间存身呢？这样老太太就让家人到杜延的家中套辆篷车，老太太坐着篷车就直奔汉营。这辆篷车来的时候正赶上陈鹏、苏龙跟汉兵打仗，篷车一来呢，这杜茂年轻的眼力好，他一回头，他看见自己家的篷车了，他就跟爹说：“爹呀，哎，咱们家的车干嘛来了？”没想到杜茂轻轻的这一句话让元帅邓禹听见了。邓元帅非常聪明，听这杜茂一说咱们家的车怎么来了，他再一听就听杜延说话了：“坏了，你姑妈来了。”邓禹知道杜茂的姑妈那就是陈鹏的生身之母啊。邓禹一想，如果两军疆场，陈鹏要打了败仗，要在镇上逃走了，将来必是大汉朝的劲敌，说什么也不能让陈鹏逃走。邓禹就悄悄地跟旁边的千岁刘秀说：“千岁，您立刻到镇外观敌，想办法带着陈鹏到那辆篷车的前边，车上坐着陈鹏的母亲，看陈鹏的母亲怎么样对待陈鹏。”刘秀是个聪明之主，立刻明白元帅的用意，所以出了大队在阵前观敌料阵。这陈鹏也是糊涂啊，要是没有别的意思，这个刘秀怎么能一个人在险地待着，旁边也没有战将保驾呀？这个陈鹏也是丢了纪言官真急了，这就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陈鹏想夺刘秀的项上人头，这样他追赶刘秀就把刘秀带到篷车之前了。陈鹏的母亲在车中通过车帘的缝隙已然看清楚了，前边跑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是通身的王服，没错的，准是汉太子刘秀。后边追赶的正是自己的儿子陈鹏，所以陈鹏的马到了车前了，车把是奉陈母之命，就把车停住了，一挑车帘，陈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陈鹏，老身在此，你还敢无礼吗？”陈鹏勒马抬头一看，篷车之内坐的是自己生身之母。这时候陈鹏也顾不得身后马武要举刀杀自己了，翻身落马，嘡啷啷九耳八环刀掉在地上，跪倒在地，不孝儿陈鹏拜见娘亲。这时候陈鹏心里想啊，自己离开家奔长安城赶考，直到如今已然快到两年了，两年的时间没在母亲面前尽孝，也不知道娘搬到何处。

今天可看见母亲了。陈鹏鼻子一发酸，眼泪是夺眶而出，心里难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俗话说得好，至亲者莫过母子啊。陈鹏望着一跪，马武催马举刀就过来了。陈鹏还敢想吗？杀就杀吧。马武催马来到陈鹏的马后了。陈鹏扑通已然跪下了，马武手中举着巨齿飞刃三挺大砍刀。到底陈鹏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正在追赶陈鹏，突然间看见陈鹏下了马，把刀扔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马武心说好啊，我这刀下去就能把陈鹏劈为两半，真容易啊。马武手持大刀，人机马快来到陈鹏背后，这刀已然举起来了。这时候就听陈鹏说，不孝儿陈鹏拜见娘亲。哎呀，马武马上把刀给止住了。马武往篷车上一看，车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心说感情这是陈鹏的母亲呐。马武可是个聪明人，心中一想，我看看陈鹏是不是个孝子。如果陈鹏是个孝子，还则罢了；如果陈鹏是个逆子，嘿嘿，今天我马武就杀了陈鹏。如果陈鹏的母亲没儿子了，我马武情愿替陈鹏奉养娘亲养老送终。马武在陈鹏背后手举大刀瞧着，老太太也看见了。老太太就跟陈鹏说：“陈鹏，我来问你，你为什么不跟老身禀明，竟敢背着你的舅舅私奔长安城去赶考？”娘啊，孩儿，我是一时糊涂，受人愚弄，才误入长安赶考。陈鹏，你错保了奸臣王莽还不算，汉太子殿下兴兵讨贼，人马来到了济阳关，你为什么不弃暗投明，献官归降呢？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抗拒仁义之师？你竟敢跟汉营的兵将苦苦作对，是何道理？你竟好，你先到汉太子千岁的马前领罪。如果千岁说你福保王莽跟汉兵作对，其罪该杀，你就低头受诛。如果汉太子殿下能够赦你无罪，你就跪在马前投降，给千岁报效。儿遵命。陈鹏立刻站起身形，绕到篷车的后边，跪倒在刘秀马前。罪臣陈鹏奉母命前来领罪，望千岁治我陈鹏之罪。陈鹏的母亲的话，刘秀可全听见了。难道说陈鹏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吗？最亲者莫过母子啊。老太太虽然生气，但是老太太也愿意儿子归降汉营。千岁刘秀就在我车后头呢，我这话也给千岁刘秀听，如果我儿子愿意归降，你能不能免其一死？如果你是英明之主，有道之君，你就应该免去陈鹏之罪，准他归降。陈鹏的母亲是话中有话的呀。刘秀一看陈鹏跪倒在自己面前，奉母命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奉母命前来领罪，望千岁治我陈鹏之罪。刘秀立刻率领离岸下了马了。为什么？俗话说得好，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如果说陈鹏连他母亲的话都不听，这样的战将刘秀肯定不要，立刻得杀。陈鹏说了遵母命前来领罪，望求千岁治我陈鹏之罪呀。刘秀立刻下马，用手相搀。陈鹏，孤家看在贤母的份上，赦。

和你无罪。要怎么说刘秀能够成其大事呢？谢千岁，蒙千岁赦我无罪，臣奉尊母命，愿在汉营当差，出力报效，望求千岁施恩，收留录用。好啊，孤家带你回营，命邓元帅收留你为帐下大将。谢千岁，陈鹏是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形，在篷车旁边垂手侍立。这时候，陈鹏的母亲也下了车了，走到千岁刘秀面前，跪倒在地。陈门杜氏拜见千岁，千千岁。刘秀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请起，老伯母免礼，故不敢受礼。千岁，我儿水千千岁。刘秀赶紧用手相搀，马王兄请起吧。自从古堤岗一别，今日才得相逢，卿家你从何处至此？千岁，俺马武又打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而来。马王兄，你到一丘山干什么去了？哎呀，千岁，老儿王莽跟我马武作对，天下官经渡口，各军各县画影图形捉拿于我，我就到了一丘山，做了十把金交椅，当了十寨主。哎呀，马王兄啊，孤家到一丘山去请九寨主王伦的时候，见众位寨主打手势说十寨主十寨主，孤家可不知道十寨主就是马王兄你呀。如果孤家要知道是你，孤家早就把你请下山来了。马王兄，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天岁啊，俺马武听说王伦受了箭伤，带着山中八位寨主跟3000喽啰兵就下了一丘山，本想到济阳关跟陈鹏决战，没想到陈鹏失光而去。俺马武无功可立，没到汉营拜见千岁，在这东边扎下营寨。今天听说陈鹏来了，我才赶到，特为给千岁出力。刘秀非常高兴，马王秀啊，孤家得给你们二人引荐引荐。千岁用不着引荐，我早就认识于他，他叫陈鹏，我叫马武。马王兄，如今陈鹏奉母命辅保孤家，你们两个人应该尽弃前嫌，同心协力为孤家恢复疆土。你们两个人今天当着孤家的面对诗一礼，今后谁也不准怀恨谁，日后得多亲多近，谨遵千岁之命。马武过来站到陈鹏的面前，马子章有礼了。陈鹏也还了一礼，马武又过来给陈鹏的母亲施礼，因为他向来敬重老人。陈鹏的母亲急忙打理相还。这几个人经过了说话了，两方的人马早就冲杀在一起了。王莽这10000大兵主将阵亡，军心自乱，不战自溃，汉兵冲杀过去，这一路大杀大砍，杀得王莽的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邓元帅指挥汉兵追杀一阵之后，收兵回来了。这时候，马武保着刘秀，陈鹏陪着母亲，就来到汉兵大队之前。刘秀就跟元帅邓乙说明了，陈鹏奉母命归汉。邓元帅非常高兴。马武又给元帅行完了礼。这时候，陈鹏的母亲带着陈鹏来到元帅马前。母子二人跪倒给元帅磕头施礼，陈鹏的母亲又让陈鹏给所有的汉将赔礼，最后陈鹏又给舅父杜岩磕头赔礼。杜岩一看陈鹏归降了大汉，心中非常痛快，舅舅跟外甥也和好如初了。邓元帅派人把陈鹏的母亲护送回家，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回归大营，这就叫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到了营中，元帅传令杀牛宰羊庆贺胜利。马武摇起王伦跟陪同见了面。

高兴的不得了，非常的亲近。这时候，汉军的将士二郎可就猜着元帅要统兵攻打颍阳了。没想到等了三天，营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第四天早上起来，汉营中刚刚用完早餐饭，元帅传下命令，擂鼓声大，头痛巨响鼓响。众战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痛巨响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城官、元城官齐聚中军保障。三通巨将鼓响，元帅升帐。大元帅邓禹坐在帅案之后，千岁刘秀坐在龙书案后。摇旗马舞，众斩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元帅邓禹就跟众斩将说：“众位将军，本帅不日就要进兵攻打颍阳了。”要在军中挑选一名先锋官，先锋官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哪位将军有此忠勇之心，愿做先锋？元帅邓禹说到这儿，陈鹏心中一动。我陈鹏在未曾归降汉营之前，杀得汉营兵将连连败阵，身手不战，免战高悬。现在既然奉母命降汉了，就应该跨下马掌中刀，指挥人马杀奔王莽的大营，杀得他闭门不战。可不是我陈鹏狂啊，要说我陈鹏凭刀马之能做个汉营的先锋官，我是非常称职的。想到这儿，陈鹏就来到元帅帅案之前深施一礼：“元帅，我将陈鹏愿当先锋，阵前立功，报效大汉。”元帅邓禹刚要说话，马武立刻就搭茬了。马武一瞧陈鹏讨这先锋，马武心里不高兴。马武想，当初在长安城武考场赶考，我跟你陈鹏对刀，咱们俩把式对的份儿了，分不出高低上下。老儿王莽说我马武空有武艺，没有人才，长得相貌丑陋，你陈鹏长得好看，所以点了你陈鹏是武状元。这可不是王莽的长安城，这是汉太子的汉营。嘿嘿，汉太子跟我什么交情，张嘴叫我马王兄。我马武要在汉营没当上先锋，让你陈鹏当上了，还不得把我马武气死啊。汉营的先锋绝不能让你陈鹏夺走。马武立刻抢行一步，站在陈鹏的旁边：“元帅，俺马武愿效前去。”元帅邓禹一看，陈鹏、马武两个人要争先锋。陈鹏、马武，你们两个人不要争这先锋，我邓禹要把先锋给了陈鹏，你马武不服；要把先锋给你马武，陈鹏也不服。今天你二人暂且退离一旁，本帅明日必有公断。遵令。马武、陈鹏往旁边一退，元帅站起身形：“众位将军，选拔先锋之事非常重要，容本帅考虑考虑，明日升帐再议，退帐。”元帅退帐了，将士儿郎各自散去了。姚起离开中军大帐，就把陪同王龙给叫走了。仨人商量好了，明天无论如何在中军大帐力保马武为先锋，无论如何这先锋官也不能让陈鹏夺走。杜茂呢，也把他的师兄弟叫到一块儿了，跟大家伙商量好了，等明天元帅升帐，大家力保陈鹏做先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马武把这先锋夺走。两边暗地争这先锋官，全部示弱呀。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中军帐巨将鼓响了，所有的战将全都披挂整齐，来到帐中伺候元帅。元帅升帐落座之后，由打怀中掏出四个纸揪来，把这四个纸揪就放到了帅案之上。
众位将军，本帅今天升帐，要选拔一位先锋官。本帅有个最公平的办法，在军中指定四，这四个人就站到了帅案之前。元帅邓禹看了看这四个人，摇旗马舞，陈鹏斗帽。本帅办事一向是大公无私，你们谁呢？要是抓住有字儿的，也别喜欢；抓住没字儿的，也别烦恼。这可是各凭天命，你们抓吧。四个人一齐伸手，每人抓了个纸揪，刚抓到手里，大帅右手一指：“这纸揪你们可先别看，你们站到帅杆之前，每个人把纸揪交上来，呈交本帅当众观看。”大家伙一看，元帅这办法太公平了。马武是个急脾气，头一个就把纸揪递过去了。大元帅邓禹把这纸揪打开了，让大家一块儿看，白纸一张，马武只好往后一退。元帅一伸手要陈鹏的，把陈鹏的接过来，让大家伙一看，白纸一张没字儿。这回马武心平气和了，我马武不当先锋，也没你陈鹏的份儿。元帅一伸手，都茂，你把纸揪给我吧。杜茂把纸揪往上一递，元帅打开一看，大家伙全看见了，没字儿啊，白纸一张啊。杜茂也往后一退，现在就剩下姚琦这张了。元帅一伸手，姚琦把纸揪就放在元帅的手里了。大元帅邓禹把这纸揪一举，众位将军，我想姚琦这张就不用看了，一定是有字儿的。众战将一听，没错了，元帅四个纸就是三张没字的，马武、陈鹏、杜茂这三张已然展开了没字，那姚琦这张肯定是有字的。元帅就跟刘秀说：“千岁，就请您封官吧。”好，姚王兄听旨。姚琦立刻冲刘秀跪下了，刘秀用手一指：“姚王兄，孤家封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谢千岁，谢元帅栽培。”众战将一看姚琦真有造化，唯独一张有字的让姚琦给抓去了，大家伙全都给姚琦十里道贺，拜见先锋吧。姚琦挺高兴，打礼相还，然后往旁边一站。这中军帐里头啊，人人都认为姚琦有造化，唯独马武把嘴一撇，因为马武聪明机警过人。马武心说：“元帅，元帅呀，嘿嘿，你这手蒙得了别人，想蒙我马武是办不到的。这是我马子章用剩下的，嘿嘿，你这四个纸揪要是有一个有字的，我马武是替分。你要有心把先锋官给姚琦，你就痛痛快快的给他。”何必弄得烟儿炮鬼吹灯？元帅，元帅，你身为元帅是军中之主，做出事来要公正无私，你才能统帅三军。像你这种元帅办事不公，俺马武不服，在你手下当差如何能成啊？我要是不看在千岁刘秀的份上，今天就大闹你的中军帐。嘿嘿，你这么办事啊，姓马的不干了，姓马的走了。马武想到这儿，转身行，腾腾腾往外走，到了寝帐，把东西收拾好了，然后出寝帐，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把肚带紧了紧，拢四将刃等帮杆上马，双足一点蹬，一颗飞虎颤，这匹马是直奔辕门。由辕门出去了，他直奔营门。营门小校一看吓坏了，没有令箭，这位马武干嘛去？等营门小校再嚷啊，这马武出了营门已然有两箭之地了。马武勒住了马，然后拨转马头，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就对着营门口，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开弓如满月，就听大大嘶，这头一支箭射出去了，到了营门口这吧嗒一声就掉在地上了。马武抖丹田，高声喝喊：“俺马子章反了啊！
这头一支箭

0: 射的是汉太子殿下用人不明。
1: 营门小曹一听，全都吓傻了。就瞧马武抽出第二支箭，刃口天险，八达箭出似流星，啪！这第二支箭也掉到营门口了。
0: 俺马子张的第二支箭射的是邓元帅，办事不公。
1: 哎呀，这小校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瞧见马武抽出第三支箭，嗖！这支箭射出来，吧嗒一声也掉到营门口。
0: 俺马武这第三支箭，高宗邓禹邓元帅，俺马子张反汉去也！哇哇哇！
1: 营门小校都吓趴下了，刚看着不敢动他。马武拨转马头，一催坐下马，扬长而去。营门小校可不敢怠慢，赶紧低头哈腰，把这三支箭捡起来，够奔中军大帐，单腿打颤往地一跪，把这三支箭就举起来了。
0: 回禀元帅，马武反了，在营门外射了三支反箭，已然走了。
1: 刘秀一听是又惊又急呀，
0: 元帅不由得冲冲大怒，要派兵遣将捉拿马武，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积蓄破碎

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

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若隐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原来，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

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五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二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及《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重点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县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要聚力深耕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夯实全县高质量发展经济根基。会议听取了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

0: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会议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持续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围绕省纪委下沉督导组反馈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检视，找准责任短板，明确整改方向措施，健全完善评价机制，确保任务不漏项，责任不落空。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靶向精准施策，聚力攻坚突破，认真负责办好惠民实事，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注重常态常效，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案促治，堵塞监管漏洞，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宝龙通报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县司法局边昭镇负责同志分别做检视发言。5月19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瑞群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调研，副县长李新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吉林省传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燕尘家庭农场、公路动物卫生检查站、雨营家庭农场等县域内重要点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档案、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2022年以来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调研组对我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认可，同时深入梳理了当前工作面临的短板与不足。调研组强调，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事关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公共卫生安全和群众食品安全，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防控责任，要持续强化防疫体系建设，健全完善防控机制，建强基层防疫队伍，提升疫病防控专业化水平，要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常态化开展疫病监测预警，加强养殖、运输、屠宰全链条监管，从源头防范疫病风险。要聚焦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技术服务指导，推动畜禽疫病防控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力保障全县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
0: 5月20号上午，我县科学技术馆开馆仪式暨2026年通榆县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在为民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科技馆启新城”、“科技周共奋进”为主题，标志着我县科普教育阵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上午9时30分，开馆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与会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为我县科学技术馆揭牌，县科协相关负责人对2026年我县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进行部署，明确活动时间、核心内容和相关要求。随后，参加活动人员前往位于为民综合服务中心4楼的科学技术馆参观。据介绍，我县科学技术馆隶属于县科学技术协会，夯实科技创新根基，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通榆县科学技术馆副馆长孙庆达：
3: 未来通榆县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不断创新科普形式，全力打造科普教育主阵地、青少年科创成长摇篮，持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通榆县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普力量。
1: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地域历史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博物馆开展何必生辉精品文物图片展联合巡展活动。本次巡展

0: 族年度博物馆日主题，整合全市文博优质资源，以精品文物图片集中展出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通渝及周边地区深厚的历史文脉与文物底蕴，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1: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文化爱好者慕名前来观展。本次展览精选多馆珍贵文物图片资料，涵盖细石器、辽金器物、民俗老物件、近现代文史遗存等多个类别，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系统展现了区域历史变迁、民族交融、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不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历史、感知文脉，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良好氛围。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

0: 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了矮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3: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9: 共爱祖国，
10: 共筑一个国，
11: 共爱一个家。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0: 及审定。
1: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
0: 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3: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5: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6: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在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

0: 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
1: 综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处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
2: 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3: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2: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0: 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
7: 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

0: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

0: 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榆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峰哥。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了，其实每到周末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那为什么愉快呢？就是每到周末之后，我知道每个周六我们都必须有公益活动，至少我们

要有一个工人活动，就是关爱环卫工人。可能上两周有一周是单位有拍摄，有一周呢是去沈阳接我的母亲了，所以说两周我都没有参加这个关爱环工的活动，其实内心呢挺惭愧的，但确确实实是真的有事儿了，没有参加上，所以说我今天到周末了。

志愿者家人张艳辉老妹儿捐赠的这个鸡蛋，上周也是老妹儿捐赠的，今天呢在上午的时候老妹儿说那个我刚刚那个搁外地回来，看群里没有发公告咱们明天送不送了，我还想捐鸡蛋，我说老妹儿我咱们每周六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停止咱们在公益路上的脚步，因为每周六就是相对于说像对于我们志愿者来说吧，就像一个法定的日子一样，就是我们志愿者家人和环卫公务人朋友相聚的日子。其实老观众都知道了，我们春秋春夏秋冬，冬天送爱心包子啊，还有粥，然后春秋呢夏天呢我们送矿泉水送茶蛋送饮料，还有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特殊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和环工人去有过沟通交流，但是这个周六这天我们是永远不变的。这几周呢也不断有新的朋友新的志愿者家人参加到我们公益活动当中，尤其有几位家长带着孩子，他们也放弃了让孩子在周六睡的，就是想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在公益路上感动与被感动，就是让孩子知道如何去感恩父母或者是感恩我们身边的环卫工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整洁的空间。所以说很多时候峰哥一直在建议，如果孩子在周六早上让他早起一会儿去感受一下这个活动带给孩子一份触动吧，可能说一次两次孩子会问为什么要给环卫工人送这份茶蛋和这个矿泉水，然后咱们作为家长作为志愿者协会也给孩子去做出一个小小的解释，可能就是这小小的举动和我们这个关于活动的这份解释一定说能触动孩子内心他的感觉，也让孩子知道哎呀那我在上学的路上是不能随手乱丢垃圾的，那丢垃圾就是说给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们制造了更多的劳动强度。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也在潜移默化的去带动孩子感染更多的人，可能说不会说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活动会立马有什么很大的效果，其实我们每次活动都是从点滴，从我们坚持，从我们长年累月马上就十年了这个公益活动在慢慢的去感知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环卫工人的这份艰辛，也让他们知道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直在公益路上没有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其实之前我也说过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志愿者家人也都说过这个公益项目是不是有点太老套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新意，只是在不停的去送爱心包子送爱心茶蛋包括送这个口罩啊等等一些适合环卫工人的一些物资，但是我想这个项目虽然老套虽然已经马上快十年了，但是这份关爱是一份持久的关注，也是说让我们更好的在公益路上有着一个不变的初心。其实怎么说呢，每个协会也好包括每个个人也好都想做一点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英雄，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那我们呢就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普通志愿者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关爱环卫工人活动虽然马上快十年了，但是我相信在今后的这个公益项目当中我们不会放弃这个项目，因为有

勤的户外工人，大家也给他看到，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基本上是由55岁以上到65岁之间，这个之间年龄段的人在工作，所以说每年呢，他们也会有一些人退休，然后会有一些人接过这个辛勤环卫的这个接力棒，所以说每年我们都在给新的环卫工人送去一份他们不曾感受到的一份温暖。像一些老的环卫工人，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紧忙就放下手里的工具啊，然后就奔着我们去啊，那种就像亲人好久没有见面了。虽然每周六我们都会见面，但是那份彼此期待的这种感觉却是很让人难忘的。所以峰哥总是说呢，就是感同身受，大家真正的去参与到活动当中，你才能感知到活动带给我们的那份心得和对心灵的洗涤。那当然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可能他们做的就是本职工作，但是他们在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们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的汗水和时间，包括他们夏天的时候基本上4:30就从家出发了，然后来到段上，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睡梦中，还是做着香甜的梦呢，在梦境里畅游呢，但那个时候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就已经来到这个街道去开始为我们整洁的这个城市奉献他们的这份光和热了。所以说作为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他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最辛苦的一个群体，所以说我们一直要把这份关爱送给他们，我们要永远不能停止我们的这份脚步。谢谢永杰啊，家人们点点小微信助力公益。是啊，有很多时候大家是因为同城推送啊，或者是滑到这个直播间里，可能心中有爱的人他会关注这个直播间，会听一听这个合格的主播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什么，但是对公益不感兴趣，或者是说没有那份心情的人，他们只是一划而过了。其实我们很多呢就是随缘随意，大家有心，大家有爱，我相信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起，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正能量的传播，大家也在默默的支持。所以说公益这条路真的很艰难，也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那我们就是尽其所能吧，将我们自己现有的这份能量与不仅仅是把这份清凉送到我们身边，也是把农民的一份希望注入到每一块田地里。然后刚才我也在临上直播的之前嘛，也在想今天晚上好好的下一场雨吧，然后明天早上就停，因为明天早上我们还要去给环卫工人送去一份关爱，那今天这场雨呢就好好下，让所有这个干旱的地都能得到一份这个支持吧。作为志愿者呢，我们可能说没有太大的能力，就是说但是我们也在时时刻刻关注每一个群体，因为哪里有需要，可能就是哪里就有我们志愿者的身影。可能我们这份爱吧很微薄，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把我们现有的这份能量和我们现有的这份资源等等吧，去送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今天在空闲的时间吧，我刷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心情不是很好。有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短视频内容是啥？一个盲人女孩走在盲道上，然后一个男生骑着这个电瓶车给这女孩撞了一下，然后撞完女孩之后，他还反问说：“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然后这个女孩说：“那我在盲道上。”然后这个男孩还是不停的就诉说，然后骑着电驴子就走了。之前的这个视频，峰哥就刷到过，峰哥也想做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评价，但是后期因为忙还是怎么就没做。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反转了，这个女孩她不是真正的盲人，而且撞她的这个男生呢和她是一起，就说白了就是为了流量，这俩人和他的这个团队在炒作了一场戏，并且现在已经官方已经说了，这就是一个炒作，包括当事人已经这个被这个警察叔叔已经找去做这个调查和这个下结论了，就是炒作。其实之前看这个视频就觉得这个男生特别不讲理，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同理心，不能多一些同情心？面对就是因为他是盲人嘛，面对弱势群体，咱们你可以不选择去帮助他，扶他过马路或怎么样，你可以选择漠视你的善良，但是不要给他们再增加这个负担。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用这个视频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剖析，就像我之前做的那些来看看，但是后来没做，也是冥冥当中没做呢，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当时要做的话，肯定要说这个骑电瓶车的这个男生，他的这种所作所为是没有良知，就是没有这个做人基本的一个准则吧。但是这两天呢，这个事儿曝光之后，然后相关就是网友的力量是很伟大的，就是很多网友就是想把这个男生给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他扒出来，然后让他感知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正确的。然后咱们网监包括警察叔叔也非常给力，也真的找到了这个男生，找到之后然后详细的了解才知道，哎呀，这是一场为了流量，为了博人眼球的一个炒作。其实峰哥之前也说过，有很多那种让我们催人泪下的视频是演员演绎出来的，但是那种演绎呢是源于生活的故事，通过专业的演员去演绎出来，峰哥是很认可的。但是这种为了流量，为了博人眼球去这个造假的，那是有悖于这个人的伦理道德的。所以说今天就是看到这个视频，自己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就说怎么说，就是说你可以漠视别人的艰难，你可以说不选择伸出援手去助力他人，包括这个关怀工人等等，你都可以，就是但是你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来渲染一些事情，去博人流量啊，去怎么样，这样就是不对的。大家不用送这个人气票，因为送人气票每天还得浪费大家一毛钱，真的是于心不忍，大家就帮我点点小微信就行啊。李波妈妈明天就不用，明天不直播，周一直播就不用送人气票了啊，大家就帮我点点小微信就行。咱们就是在这分享一些公益活动或者正能量的视频等等。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冷漠，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同情的这个视频那是不对的，太不对了。我的哥太辛苦了，不辛苦，这是我的应该做的。难得糊涂是谁呀？是海清老弟啊。

我六弟以后，我还以为是那啥，所以说这今天看到这视频，就觉得自己内心特别痛恨这些人。其实怎么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向善的，可能说有时候自身的生活都很艰难，所以说他就是没有时间参加到公益活动，或者是说为爱前行，但是我们都理解，都理解。因为什么，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的话，你还有什么余爱去奉献他人呢？是不是？那你照顾不好自己的母亲，抚养不好自己的孩子，然后你还跟着大家这个第二大第二大去做公益，那是不现实的。所以说这个盲人女孩这个造假视频真的是太让，真的是利用很多人的善良，但是又深深的伤害了这些善良人的内心。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也在关注公益，就是关注我们同一线心心志愿者协会，但是他们也在存疑，说作为志愿者，你们接受的这份善款，包括你们接受的物资，有没有真正的送到老百姓的手里？是不是志愿者会这个自个留着用啊？其实大家这种质疑是对的。那我们呢，面对着别人的捐款，我们都有账；面对别人的捐物，我们也是有记录的。那我们的这份捐款去向，例如说我们做爱心餐的时候买菜，那每天花多少钱，那这个爱心物资，比如说谁捐的这个东西送给哪谁了，我们都会有记录的。所以说大家对我们这个抱着质疑的心态是对的。所以说就是和刚才视频它也是有相关联的。那怎么个相关联呢？就是说那个视频真的让很多心中善良的人都为之就是感叹呢，或者说大家的心都在关注这事儿。但是通过这个视频曝光之后，然后有很多心中有爱的人就想，哎呀妈，原来这个女孩和这个骑摩托车的男生是一伙，他们是炒作，那是不是所有的公益，所有的正向的东西都是炒作，都是在演绎呢？所以说这个视频对于我们公益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痛恨的。痛恨什么？就是痛恨他们利用别人的善良来为他们铸造起了这个流量，让更多的人给他们送去了一份关注。所以说有好多人可能对公益啊，对这个对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就会有了一些存疑。所以说这个视频今天我看完心情特不好，尤其知道他们造假，我就是咱们没有这个不可以骂人，就是说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谴责他们，去说他们这种行为是多么多么的恶劣，已经严重到一个公益层面包括志愿服务层面了。你就像说有很多人他们面对说突发事件，例如老人摔倒了，敢不敢扶？有的人勇敢的去扶了，但有的人也真的就是说被人误解，可能说被扶的老人，他们可能说因为突发事件，让他们本来就是已经就说因老人他这个思维或者是他这个行动都是有迟缓的，可能说有的老人可能是真的是突发事件给他撞懵了，或者就是赖扶的人，但有的是真的就是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可能自己摔倒的，他又想说哎呀摔倒了检查呀，或者我们一定要抵制，但是面对突发事件我们也要。

勇敢地站出来伸出手，因为现在咱们的内心真的可以收获一份慰藉的，哪怕就是帮着这年老的人过这个红绿灯啊，或者是他人的自行车倒了咱们给扶起来，这都是一份正向。因为你只有做了之后，你的内心才会有感悟，才会哎呀，就是那种喜悦和骄傲的感觉才会有。现场录制就没有完成，然后呢这么多年呢，其实这八位歌手也特别期待这场活动，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把这个八位歌手每个人有三个小短片都传到了我们我行我秀的这个官方账号了，大家也可以有时间看一下，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当时也是奔着一种搞笑和这个对歌唱的一份热爱去做的这些小短片。家在东北，大哥说心存善念，天必佑之。对，只要你心存善念，只要我们永远带着一份正能量，老天都会保佑你，甚至有很多人都会为你祈福，为你这个送去一份支持。家在东北是哪位哥哥？有超越的那个图像。所以说选择善良真的没错。我虽然没有自己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大家留的，咱们就是每一分每一个礼物的这钱咱攒的，因为真的有很多家庭他需要我们的一份支持，可能说这一毛钱捐给这个家庭不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觉得这一毛钱也是送去了一份支持，虽然少，但是是代表着一个人，代表着一份力量，代表着一份关爱呀。家在东北说我也喜欢唱歌，那明天晚上来呗，明天晚上5:30来百姓大舞台，感受一下，然后那个等以后有机会你也可以报名。对，超越老妹儿唱歌非常好听，超越老妹儿也是来自农村的一个孩子，也特别这个能吃苦，因为最近呢他最近这个种地直播，大家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田地里的农村的活老妹儿特别能干。行，等有时间呢，等到冬天大家那啥，冬天可能说咱们这个，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示，去28号集体婚礼，30号、31号呢，校外活动中心庆61文艺演出，然后还有30号是我桂芬姐家孩子结婚，我们必须也得全力以赴去给录像、去拍照啥的。下周呢，可能说事情会更多，但是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忙碌当中可能会收获很多快乐。也能够收获我们的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说忙忙碌碌，无论我们是在工作还是这个农民朋友种地呀、或者是都在忙于自己手头的那些活，只要有点事干，我们都是很幸福很快乐。虽然累，但是在累中我们也能收获很多很多。谢谢满仓送的赞，满仓，我看那天视频了，感觉不错，黑夜降临了，然后又把这个公园这个画面展示出来。所以说就是肖叔这两天没时间发了，你可以就是说每次发的视频，这次创作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你可以再把这些视频再重新用另外的一种形式去展示，就是多种创作。晚上好，嫂子，晚上好。对呀，今年年头太旱了，所以说今天下午时我看下雨，我都在想。

我就是边干活边想，要雨来的再大一些吧，因为咱们农民朋友真的很需要这场雨。啊，白天一直在浇地。对呀，刚才我在直播也说了，近些日的干旱真的说有好几年都没这么干旱了。昨天我和家人吃饭的时候也在讨论这个事儿了。我有一个表弟在这头种地，他说也是好几年没这么干旱了。其实说在这靠天吃饭的农民朋友真的希望这场雨能够下得大一点，让咱们这个所有的农民朋友这地里都能感受到这份甘露。但刚刚我在直播之前感觉这雨好像停了，但是峰哥在内心当中还是期盼着这场雨今天晚上下得大一些，来缓解咱们农民朋友地这个干旱的这种现状。谢谢赴汤蹈火深哥，大家不要送礼物啊，大家就给我点点小红心就行啊。大家也送礼物那个钱攒的，真正有需要的人，就是求助的链接啦，或者是需要大家奉献爱心的时候，咱们把这钱捐到那里。虽然这钱不多，但是也是为这个求助者送去一份希望，是不是？然后从明天大家这个人气票就不用送了，因为每天送人气票你就都得还得花这个一毛钱点亮，这个觉得很不合理，这是有点强制消费了。所以说大家就点点小红心，免费的小红心，然后大家还可以活动活动手指，是不是？这个中指累了然后换食指，食指累了换无名指，再换小拇指。你是夜班主持人吗？我不是夜班主持人，这个怎么说呢，坐在这里直播就是为了宣传一份正能量。我是通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通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我是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30到9:30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的视频，正能量的一些事儿，也说说我们志愿路上的脚步，包括我们每周六也给环保工人送去一份爱心，也通过周五这个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的同时，如果真的有朋友明天早上有时间，就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为爱前行，去把一份这个关爱吧送给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不敢当不敢当，老师，其实呢我是98年3月份来到通宇的，那年我24岁。在我24岁之前，我一直都在老家迁，然后在这边已经28年了，我今年52了。怎么说呢，虽然我不是通宇土生土长的孩子，但是我早已把通宇当成我另外的一个家了。对，我已经在这里安家了，包括我的父母都在这边。我父亲去年10月份因病去世了，然后我母亲也在这边生活。因为我早已经把通宇当成我的家了，所以说能够用我自己的一份微薄能量，然后去带动或者影响更多的人都能够参加到公益活动。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用我们每个人微薄的能量去帮助他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呀，是啊，我们作为志愿者也是默默的付出，不是求什么回报，只求我们的心安，或者说尽我们这份微薄的能量，真正的帮助一些急难筹办的家庭和这个弱势群体。这可能就是我们志愿者协会的初心，也是我们每一个志愿者内心的一份期盼。欢迎郑林老妹儿，欢迎郑林老妹儿。哪有，是就是个人名。其实有很多时候在这里吧，在直播间或者在这个调频926这个频道里，也和大家说一声这个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年龄增长，今年已经52岁了。包括去年呢，我得了一场病，有一个脑梗腔梗，就是现在的记忆力和这个言语表达就是非常差，非常差。可能在街上吧，就遇到人，我看着人家要和我笑的时候，我就主动跟人说话，但是有些时候我就记不住是谁了，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在公共场合，我要记不住您的话，那就麻烦您主动和我说句话。我不是说有这种装的成分，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就是说我这个怎么说，就是说这个记忆力减退了。有很多人就是我看着特别熟悉，但是我要就想他们名字就想不出来呀。就有很多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能理解吧。萧峰不是说有装的成分，不是说看到谁不和谁说话，而是有很多时候我真的记忆力减退，真的是没有办法。谢谢赴汤蹈火说老师再主持10年，再主持10年都没问题。其实呢，我坐在这直播呢，不是说想让自己成为名人，或者说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名主持人。就是主持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因为基本上都是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有时候还有一些求助人他们的故事，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志愿者在做什么，或者说有很多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大脑每晚要好好休息。对呀，我之前呢就是一个特别能熬夜的人，然后造就了我这个脑袋的一想呢，然后思路啊就影响了这个休息，然后现在我就找到一个这个解决办法，就是每天晚上呢放这些过去赵本山的小品啦，或者是这个一些相声啥了，就通过这个小品和相声让自己脑海吧就不想那些事儿，然后慢慢的就随着这个小品和相声就慢慢进入梦乡。就是半夜的时候我手机它是一直插着电的，半夜它都是还在有声音。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咱们真的不要这个轻视我们的身体，因为一旦我们身体有了不健康的信号，那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太多太多了。其实我想未来的20年我还要走在公益的路上，70岁之前吧，我一定还要走在公益路上。那这20年你如果没有个好身体，那你根本就坚持不了。所以说咱们在做工作和生活当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基本上应该10点前，其实头段呢没直播之前吧，10点半之前真就差不多的醉，因为这个直播之后8点半到9点半，然后下播呢洗洗脚洗洗脸啥的，然后再有时候再洗洗澡，这一套结束之后就10点半就11点了。让心里别有太多负担。咋说老妹儿，不是说峰哥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但是既然你是志愿者了，包括我的本职工作，你在自己的这个责任和岗位上你要有一定的担当，你不能稀里糊涂去做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说不想那是不现实。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真心的感谢。谢谢凤琪，凤琪老妹儿，我看明天也报名参加活动了。老妹儿也真是，其实凤琪老妹儿也是我们不能这个舍弃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活的就是一个精气神，如果没有一个精神支柱了，我们就相当于失去了目标，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了，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可努力活下去的信念了。所以说
更多我们也在做一

0: 些精神上的抚慰和一些帮助。子轩是不是没来呢？子轩小朋友哪里去了？可能又去，哎呀，沾雨，不知道下没下雨，去外边又去跟着跳舞了。谢谢李波妈妈说给志愿者点赞，谢谢，感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相互的，可能作为志愿者呢，我们是作为平凡人在默默地奉献我们的一份光和热，但是很多我们长期关注的家庭和孩子，你们也在默默地给予我们太多的支持，也在鼓励着我们勇往前行。因为我们之间的那种情感，可能说是相互之间去给予对方支持，也相互包容着对方的一些这种情感吧。我看子轩来了哈，来吧，子轩小朋友，开始你今天的表演。老妹儿，其实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志愿者的这份荣耀。
1: 等一会儿，没到外科。
0: 不着急，子轩，刚刚喊你，我以为你今天又要失约了呢。其实大家每天晚上直播要结束的时候，都特别期待你的一首歌曲，包括你陈奶奶。你管奶奶都说孩子会的歌曲真多呀，每天都是送来不同的歌曲。那子轩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啊？孩子还在找呢，孩子会的太多太多了，都让我就是为子轩点赞了。
1: 送给大家看想念。
0: 太想念，好的，有请子轩开始他的太想念。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18讲。吕洞宾就在这个山顶啊，有块大石头这儿盘膝而坐，他是闭目养心，也就是按照他师父钟离权呐、教给他的练功的方法，在这儿他练上功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就听见那边啊传来有这个小孩打闹嬉笑的声音。嚯，孩子笑得这个天真，这个可爱呀、吕洞宾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哟呵，感觉天都亮了，赶快的站起身来，就顺着孩子呀打闹嬉笑的声音那个方向这么一看，嘿，就在树林子那儿有这么三个小孩，两个男孩啊一个女孩在那儿玩呢，一边玩啊一边说笑，连喊带叫的。干什么玩呢？小孩拿着个石头子啊砍那个树上面的鸟窝那玩呢，看谁砍得准。吕洞宾一看这个孩子呀有大有小，相差呢也差不了这么一两岁，好像那个男孩啊略微大一点，那个女孩呢稍微的小一点儿。吕洞宾看到这儿心中暗想，既然这儿有小孩玩，说明啊这山底下就有人间儿。哎，我何不过去找孩子，我仔细的问一问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是什么所在呀。对，吕洞宾想好了以后啊，就冲这三个小孩那个方向就走过来了。孩子一边玩一边砍这个树上的鸟窝，一边低头捡石头，抬头哎，那个高点个的男孩啊一眼就看见吕洞宾了。哎，别玩了别玩了，你们看你们看那边怎么过来这么一位道士啊，跟咱们本地的道士也不一样啊，咱们本

地那个道士啊，都跟咱们这儿的种田的人长得差不多，又黑呀、啊、又粗啊。你看人家这个道士啊，又白又俊，尤其你再看看他穿那个道袍，他怎么那么好看，那么漂亮啊？嘿，这个真招人喜欢。这小姑娘这么一说，那个个高点的那个男孩子呀，嘿，在旁边把嘴这么一撇，哟哟哟哟，小金贼，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道士了？啊，哎，我看啊，你们俩这个年纪还真差不多，你今年11岁，对不对呀？这个道士顶多的也比你大不了他们3、4岁。哎，我看你们两个人呢倒挺般配的，你又特别的喜欢人家啊，是不是想跟人家成亲呢？你看大清早的他就来找你来了，说明啊这是天赐良缘。怎么样，拜堂成亲，我过去给你做这么一个大媒人，你看如何呀？哈，这个小金子一听这句话呀，当时就火了，伸手一指那个高个的男孩，连喊带骂，你怎么胡说八道啊，啊，你是满嘴喷粪，你怎么那么欺负人呢，你怎么这么说我呀，啊，你们太欺负人了。这个小女孩哭开了，弄得吕洞宾站在这儿，过去也不是，是不过去也不是。你说这么点的小孩，哪有就拿这个话开玩笑的，这从何谈起呢？眼瞅那两个男孩一看这小金子哭了，那高个的那个男孩啊叫着那个男孩，走走走，咱们快走快走，你看小金子他哭了，一会儿啊要让他妈知道了绝饶不了咱们，咱们快走快跑。这两个孩子一转身就呜噜噜就冲山下跑去了，就剩下这个女孩小金子一人了。这小金子哭的这个委屈呀、啊、这一下就坐在那个大树底下了。吕洞宾到这个时候了，哎，这才过来，来到这个小姑娘的面前，他仔细一看，啊，不由得吕洞宾是暗自吃惊啊！怎么，就发现这个小女孩啊，虽然说生在山村，但是面庞清秀，呵，粉红粉红的小脸儿，两道弯眉，一双杏眼，高鼻梁，薄嘴唇，呵，长得这个可爱劲儿就甭提了，尤其这两个小辫冲天追，更显得这个小孩啊显得特别的精神天真。嘿，吕洞宾再一看小女孩的身板，也可能是风俗的原因，哎呀，也可能是水土的原因，这个孩子显得是仙风仙骨。看到这儿，吕洞宾心中暗想，真想不到啊，在这个山村之中会有这样俊俏的女孩。哎呀，小妹妹，小姑娘，你不要哭了好不好啊、我还不哭呢，你看他们刚才说的什么话，这不是诚心欺负我吗？哎，小姑娘你别哭了，本来呢他们就是跟你开玩笑，就想把你给逗哭了，你要是这么一哭的话，他们不是更高兴了吗？啊，你不是正中了他们的计策了吗？吕洞宾这么一说，这小女孩啊伸手把眼泪这么一擦，嘿，还就真的不哭了，抬头又把吕洞宾呢、从头至脚的打量这么一番。哎呀，小姑娘，你看我想跟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山它叫做什么山呢？吕洞宾这么一问，这小姑娘啊冲着他把这两个小眼睛这么一瞪，嘿，怪不得人家都说呢，这个出家的道士是又傻又呆，我看你啊比他们更傻更呆。吕洞宾心想，我打听打听道，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我就又傻又呆了？这你看你啊，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了，连身子底下这叫什么地方，这什么山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傻不傻，你呆不呆呀？难不成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还是大风把你给刮来的？吕洞宾听他这么一说呀，哎，心里话，我怎么告诉你，我是让人家用脚这一脚把我踢来的，我能跟你说吗？我跟你说了你也不相信，再者说这些事情我也不应该对你讲啊。

一缕定音又微微一笑，哎呀，你不知道，我呀专门爱游山玩水。哎，你看，就因为我贪恋这儿的山景，糊里糊涂的我就上来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到底是什么山？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那我就告诉你吧，这儿地方一年四时，那个游客不断。哎呀，人来人往的，甭提多热闹了。过去我的爷爷呀，哎呦，特别有本事，不仅会种田，而且我爷爷呢，还经常就在这个油，照样的还是喝酒去。你看看，嗨、哎，不过我一瞅啊，他既然这样，他活的倒是也挺自在的。哦，吕洞宾听到这儿，心中暗想，感情这真的就是庐山呐、啊，哎。怪啊！你说当初我出家的时候，那个仙鹤童子驮着我去到江北，把我放到下口那儿，一再跟我说呀，哎，有人接我过江，有人呢把我送到庐山，我还不知道谁来接谁来送，感情就二郎神用脚这么一踢，就给我踢这儿来了。哎，有这么接，有这么送的吗？这二郎神也太不客气了啊！既然这是庐山的话，我师傅跟我说了，到这儿让我到那个玉屋洞，那何大仙姑不是在那儿等着要教给我天遁剑法呢吗？嗯，吕洞宾赶快的冲着这个小姑娘点了点头。哎呀，小姑娘，你叔叔是个道士，哎，你怎么知道我叔叔是个道士啊？吕洞宾一听，心里边好笑啊。这个小姑娘年岁不大，这忘性还真不小。这不是刚才她自己说的吗？她怎么说完就忘了？吕洞宾微微一笑啊，我是个出家人，我能掐会算，我这么一掐算就知道你叔叔他是个道士。嘿，嗯，我叔叔是道士又当怎么样呢？你听没听你叔叔说过呀？这个庐山上边是不是来了这么一位大神仙呢？小姑娘听他这么一问呢，立刻站起来了，乐的是前仰后合，指着吕洞宾：“哎呦哎呦，难为你还是个道士呢，你怎么净说一些的外行话呀？”吕洞宾这么一听我说外行话，我这怎么是外行话呢？我就是问问有没有神仙来到庐山呢？嗨，我叔叔他们就不这么说啊！你叔叔他们怎么说的？我叔叔跟我们本地的道士他们这么一聊天，我有时候在旁边听着，我听他们说呀，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也没有什么妖怪，只不过只是骗人的。山下那些老百姓受这些骗以后啊，就把他们请去，让他们做这个法事打斋，要不然的话，他们上哪挣钱去？是不是？所以我说你这个道士刚才讲的，这都是外行话。哦，吕洞宾听到这儿，心中暗想啊，这个出家人里边，哎，也有不善之辈呀。甭管是佛门还是道教，不是都全都好好修行的。那佛门里边不是就要像智圆和尚那样吗？啊，靠佛挣钱呢。你看，人家请他去这个降妖捉怪去，张嘴先跟人家要2000两纹银。另外，看见有什么好东西了，总想千方百计的拿到自己的手中。像这样的僧人，哎，他就是佛门的败类。刚才听小金子这么一讲，他的叔叔，哎，也是这么一个蒙吃蒙喝蒙钱财的这么一位老道，哎。总有这些败类呀、啊，看起来他这个叔叔啊，嗯，这本事也不怎么样。他们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见山底下有人高声叫喊，而且呀、啊，还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这个凶，这个狠呐、啊！小金子，小金子，你这个小蹄子又跑到哪儿去了？啊，又上哪儿野去了？一会儿我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再一看，那个小金子坐在这儿，就好像没听见一样。再一听啊，哎呦，紧跟着山底下还有这么一个小男孩搭上话了。哎，
我说嫂子嫂子，你就别。

嚷嚷了，我告诉你说啊，你们家小金子现在正在得意呢，没别的，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道士。小金子跟人家正聊天呢，小金子特别喜欢这个道士，小金子马上啊就要跟这个老道成亲了。嘿嘿，这句话这么一说呀，就听见那个女人呐、骂的这个凶啊，你呀简直是胡说八道啊，我跟你没完。说着话就听见啪啪啪山铁打开了，那个小男孩不住的哭啊。吕洞宾心想，哎，此处是是非之地，我得赶快走。哎呀，小姑娘小姑娘，你看你妈妈这找你来了，赶快回去吧，不然的话她也会打你的。没想到就这个小金子把眼睛这么一瞪，他打我，我才不怕他呢。只要是我把他那些事情跟我爹爹这么一说，我爹不打死他才怪呢。吕洞宾一听这话呀，我赶快走吧，嘿嘿，赶快的转身就往树林的那个方向他走过去了。也就是当他呀走出去不远，就听见身背后这边是连打带骂呀，更热闹了。吕洞宾转身这么一看，呵，来了这么一位女子啊，哎呦，别提多凶多狠了。看上去呢也就是30多岁，光梳头净洗脸的，穿着这么一身啊葱心绿的衣裳，系着这么一个白绸的汗巾，有这么2只绣花鞋，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个树枝子，就冲着小金子身上啪啪啪这么抽。还有个小男孩也在旁边也不住的嘀咕，还一再的喊啊，你刚来打我，回头我告诉我爹妈去，跟你没完啊。这个小金子呢让他打的也一劲的哭。到了这个时节了，吕洞宾心想啊，世上怎么有这么凶狠的女子啊，怎么这么打自己的女儿呢？吕洞宾呢又走过来了，他呀也就刚刚来到一棵大树的跟前，再一看，嘿，这个小金子还真不含糊，这个女子不是拿树枝打小金子吗？小金子把手这么一挥，把眼睛这么一瞪，没打没打呀，我告诉你说啊，你要再敢打我一下的话，别说我对你不客气，我奶奶是怎么死的，我哥哥又是怎么死的，只要我把这些事情我跟我爹爹这么一说，你看我爹爹不把你打死才怪呢，你打你打你倒是打呀。哎，小金子就这么两句话的功夫，再一看那个女子啊，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手里的树枝子啪嗒往旁边这么一扔，满面堆笑，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嘞，娘怎么会舍得打你呢？你是娘的心肝宝贝儿，对不对呀？啊，娘不打你啊，娘不打你，走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去。这个小金子要说也太聪明了，赶快的回过头来往四下看了看，吕洞宾赶快在大树后边引住身形。小金子一看四下无人，他呢也是顺风转舵，只要是娘不打我的话，这些事儿啊我永远不跟别人说，哎，这就好了。另外呢，娘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再让我去请王家伯伯，我就给你请去，你看好不好？哎呦，我的宝贝闺女，哎，走走走，跟娘回家去，娘啊给你做好吃的去。转眼之间呢，嘿，这娘俩高高兴兴手拉手的往山下走，这么一拐弯瞧不见了。他们娘俩是走了，吕洞宾再一看呢，就是那个小男孩扑通往这个松树底下这么一坐，那是自己那运气呢。吕洞宾心想啊，刚才就听这么几句话，肯定的这儿是有奸情啊，除非是让我别听见别看见，我可以不闻不问，既然让我也听见了也看见了，我怎么能够转身而去袖手旁观呢？岂怕，谁说我怕他，谁说我怕他，你怎么知道我怕他？我告诉你说啊，我才不怕他呢。就他那点丑事儿啊，我跟你说，刚才我就应当啊把他推到村头那儿去，当着满村子的人，我把他那些丑事啊我全都给嚷嚷出去。
然后这么一嚷。

0: 我告诉你说，不单让他丢脸，嘿，而且让官府的人知道，还得把他抓走呢。备不住啊，他就有杀头之罪。
1: 啊！
0: 吕洞宾这么一听，哎呦，小弟弟，小弟弟，咱们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你怎么能够说人家有杀头之罪呢？这样的话可千万千万不能胡说。再者说，你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呀？
2: 嘿，
0: 我怎么会没有真凭实据呀？我告诉你，道士哥哥，你要真想问的话，我告诉你说，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请教请教，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姓牛，我呀叫牛大毛，我还有个弟弟叫牛二毛，我还有个妹妹叫牛三毛。你说牛身上这点毛啊，全都长在我们家了。嗨，你这个小孩怎么还爱开玩笑啊？我跟你说，就是我那第119讲，这个牛大毛就把小金子他母亲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讲，吕洞宾听着听着呀，不由自主的他是目瞪口呆。到底什么事情能够让吕洞宾惊讶到这种程度呢？哎，要说起来这件事儿来呀，得从小金子他父亲身上说起。小金子他们家姓朱，他父亲叫做朱小鬼。说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叫小鬼儿啊？就因为他长这个模样啊，太难看了，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您看，30多岁了，站在那儿啊，跟这个11、12岁的孩子一边高，身材矮小、瘦小、枯干、细脖子听，一个小脑袋瓜儿。这脖子这儿呢，又长出这么一个大瘤子来。这个瘤子的个头啊，跟他脑袋差不了多少。您要是离远了这么一看呢，就好像上下两个脑袋一样。这脸上边长满了麻子，而且呢还是大肿眼泡，尖鼻子头，薄片的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牙，两个山峰耳朵。这还不算呢，头了啊是鸡胸，后边是罗锅，一走道还有点踮脚。这可不是呢，跟小鬼差不多，所以就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叫做朱小鬼儿。这个朱小鬼儿啊，自打他父亲去世以后，身体又不好，他呀好逸恶劳。但是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呢，毕竟给家里边置办了不少的田产，他也不下地干活去了，家里边啊就指着卖点地这么过日子。您别看他长得难看，偏偏的他就娶来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您要说这个朱氏刚一进门的时候，一看这个朱小鬼长这么难看，但是有一样啊，家里边还颇为富有，有不少的田产呢，也就任心呢，跟他一块儿过日子吧。只要是朱小鬼啊能够踏踏实实的跟他一心一意的，两个人一块儿置办这个家，肯定的，这个日子会越过越好。这朱氏是这么想的，没有想到过门以后没有这么几年呢，这个朱小鬼啊又染上这么一种嗜好。什么嗜好呢？嗜酒如命，爱喝酒。其实爱喝酒啊不算什么缺点，但是你得适量。谁都知道酒这个东西，他又有他好的一面，同时你要过量，又有他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尤其是老年人，您到了60、70岁以后，每天晚饭呢，您喝上那么一两二两的，能够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是通经活血，这挺好啊。可是别喝多喽，酒这个东西一喝多了的话，对身体的坏处更大。这小鬼不成啊，越喝越上瘾，到达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走在街上一看酒铺，他就迈不开脚，非得进去喝二两不成，就好像啊肚子里边有这么一种馋虫一样，如果不喝点酒啊，在他心里边就是闹腾，非喝不可。那么家里边还甭说饭桌上得有酒，就是这床底下都得有酒坛子。只要一睡醒了，伸手把酒坛子往上这么一拿，也得周这么两口，要不然呢，他躺那儿起不来。到了这种程度。

贬值的，更成了这么一个废人了。倒是有一样好啊，只要是喝了酒，您看他吧，什么事也不管了，找个地方这么一歪啊，这么一躺，吃呼吃呼，他就睡开了。还经常的在外边喝醉了啊，他也就不回家来了。可是有一样，老得有酒喝。如果说没有酒喝了，您瞅他吧，回到家里边不是打妻子啊，就是骂孩子，把家里边折腾着天翻地覆。嗨，反正家里边有点田产，卖完了以后他就喝去吧。另外在外边有时候啊，他摆个水果摊子卖点钱，挣下钱，嘿嘿，也全都灌了酒了。喝了酒，甭管是在外边在家里边，这么一躺吃呼吃呼，这么一睡，就这么糟。还甭说洗澡了，这么跟您说吧，三天四天的不见得洗一回脸。这倒好啊，人还没到跟前呢，那个酒味儿还有他身上那个臭味儿早就迎着风过来了。您说这个日子多美呀，我怎么会找这么一个丈夫呢？不单长得难看，一天到晚喝得个醉猫似的，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端着这个洗衣裳盆来到门口这儿，倒好啊，就用这个脚这么一勾，就把这门呢勾开半扇站住喽。他也没抬头看一看，端着洗衣的门哗哗就往外这么一泼，这水是泼出去了。紧跟着就听见外边有人嚷嚷开了，嗨嗨，长眼睛没长眼睛啊，往哪儿泼水啊？啊，怎么把这水往人身上泼呀？这朱氏一听，哎呦，坏了，这水泼人身上了，赶快的把这个洗衣的盆往旁边这么一放，伸手把那扇门也打开，出门这么一瞅，嘿嘿，门前呢站着两个人，一个人呢40岁挂零，穿着崭新的员外裳，戴着员外巾，留着这么一部青胡须，很明显这是一位员外爷。就他这一盆水一点没糟践，全泼在人家身上了。跟他喊叫的这个是旁边站着那位家人，你看看你看看，干什么呢？你这哈长眼睛不长眼睛啊，就往人身上泼呀。我们大爷这是要上这个香炉峰啊，到那儿观看风景去，让你把这个衣裳泼湿了，这还怎么去呀？啊，这还像话吗？你得赔衣裳。朱氏到这个时候了，赶快的微微一笑，向人家道歉吧。哎呦，这位大爷，您看，都怪我不小心，我把您的衣服弄脏了，这您看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您脱下来我给您重新洗一洗呀？这位员外爷抬头这么一看朱氏，朱氏呢为了向人家致歉，微微这么一笑，这位员外爷冲他嘿嘿也这么一笑，这两笑可不要紧呢，这两个人呢就有点意思了。这位员外爷吩咐那个家人，行了行了，你这瞎喊叫什么呀？啊，不就是把衣裳弄脏了吗？这算什么呀？这位大嫂她也不是诚心诚意的，行了，咱们回家去吧，香炉峰咱们也甭去了，回家换衣服去。这家人的命，哎呦，老爷，那哪行啊？您说您穿这么脏的衣服往回走，这道也不近呢，这成何体统啊？那你说怎么办呢？他们俩这么一说话，这个朱氏上前，哎呦，这位老爷，您看这都是我不好，把您的衣服弄湿了，您也没有办法走动了，要不然您看这样成不成啊？老爷，您是不是到我们家里边略微的坐一坐，让这位大哥回家给您取件干净的衣服来，您看好不好啊？这位员外爷这么一听啊，这个方法倒是个好方法，我正想到他们家里边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境呢。既然这样的话，顺头在你回家去给我取件干净的衣服过来，我好换一换，听见没有？是是是，我就在这等着你。哎，是。这个家人一转身回去取衣服去了，这位员外爷跟着朱氏啊就来到了朱家。当然了，把人家请进来以后，这个朱，哎呦，员外爷，你看我家里边啊，老公公是已经去世了，这儿呢还有这么一位老婆婆，另外啊，哎，有我丈夫还有两个孩子。哦，不知道你的丈夫是哪一位啊？是尊姓大名？嗨，还尊姓大名呢，他呀要提起来，哎，也不是一点名没有，就有个臭名，
谁不知道爱喝酒的

0: 小鬼呀！
1: 啊，这位员外爷听到这儿啊，又仔细的打量一番朱氏，心想：哎呦，感情这就是朱小鬼的家。朱小鬼谁不知道？不单长得寒碜，而且是喝酒成命啊！嘿，居然的啊，他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这可真是啊，一朵鲜花偏偏插在牛粪上了。哎，你就叹这么一口气。这个朱氏呢，也一再问人家：“不知道老爷您那个尊姓？”哎，我呀，姓王啊。谁都知道我是王有道。哦，这朱氏这么一听，感情您就是王的善人呢，我早就听说了。您呢，仗义疏财，甭管是修道啊，是架个桥啊，净做善事了。而且谁家里边要有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您是倾囊相助，大恩大义，我们全都知道您是王善人。嗨，光是善人管什么用啊？啊，你看。我今年呢已经42岁了，家里边啊，哎，不说了不说了。这朱氏这么一听，赶快的上前又给续上茶。哎，您接着喝茶，接着喝茶。哎呦，这位王老爷，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有功夫您经常的到我们这儿坐一坐啊，我可就爱听您说话。哦，好好好，您看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呀，话言话语的，这就勾搭上了。而且这个朱氏还跟他说了，您要是真想来的话，您晚上来，从后门这进来，奴家我呢在那等着您。这王老爷表面上听起来啊，好像没怎么在意似的，其实心里边记得是清清楚楚。一会儿的功夫，那个家人把干净衣服给取回来了。这王老爷在他们家呀，一换这个衣服，嘿，您再看那个朱氏吧，把人家家人往旁边这么一扒拉，他过来啊，又帮着人家穿呢、啊、又帮着人家系带啊，又帮着人家扣扣，哎，给人家上下呀、啊、这么一葫芦。这家人在旁边这么一看，嘿嘿，要说对我们家老爷伺候的还挺周到。王老爷呢，当时跟着家人就走了，回家了。回到家里边啊，始终想念着朱氏。也就是在当天夜里边，这位王老爷一个人悄悄的来到了朱小鬼他们家的后门，在这轻轻这么一敲门，嘿嘿，这朱氏还真的光梳头啊，净洗脸啊，擦烟的抹粉，捯饬漂漂亮亮的，就在这儿这么等着呢。打这儿以后，两个人就勾搭成奸。这小鬼倒是这样好啊，不是喝醉了不回家呀，就是喝的酩酊大醉，到家里边甭管找个地方，往这儿这么一歪，吃呼吃呼就睡觉。至于说他的妻子跟那个王老爷两个人怎么勾勾搭搭的，他是一切不知啊。起来呀、啊，拄着拐杖就来到前院，仔细这么一听，哎呦，感觉我这儿媳妇她偷生汉子了。这个事儿要传说出去，这多难听啊！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冒冒失失的推门，我要进去，难道说真的一点脸面都不给了？要这么一闹腾起来，这不就宣扬出去了吗？干脆我整点动静啊，让他知道知道，回避回避也就行了。老太太呀，站在门口这儿，咳嗽了两声，这王大爷这么一听，哎呦，坏了，你们家还有人呢。这个朱氏胆子也大，没事没事，就是我那个婆婆，她咳嗽两声又怎么着啊？啊，也不看看她儿子什么模样，她儿子一天到晚就喝酒，跟醉猫似的，哼，她还管得了我？满不在乎。又过这么两天了，老太太又发现怎么着，我咳嗽两声，你就别再干这些勾当了，你怎么没完没了了？老太太索性的拿这个拐杖敲他那门，敲了两下，老太太走了，心想这么大的动静，难道说你就不怕我知道吗？你还不赶快的把你的奸夫给轰走，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来往了。嘿嘿，这朱氏这个胆子，要不怎么说是色胆包天呢？天不怕地不怕，老这么折腾，老太太实在忍不住了。这天呢，

两个人呢，正在屋子里边这欢乐呢，老太太一推门撞上了。这回老太太可不客气了，老太太就指着他们一对男女呀、啊：“啊，你们办的是什么事儿啊？啊，还有这位老爷，您说您缺德不缺德呀？再者说呀，朱氏啊，朱氏，你做出这样的事来，你还守不守妇人的贞洁呀？我跟你没完。”我跟你说吧，今天既然让我撞上了，我明天等你爷们儿回来啊，我跟小鬼说，我让小鬼啊狠狠的，起码得把你给打死。老太太这么一嚷嚷，这么一喊叫，这王老爷可真害怕。哎呦，你看这个有关冥界，你看这要传说出去，我有何脸面见人？这可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节了，您看这个朱氏吧，要说他可真够狠的，上前一把就把老太太的头发给薅住了。这么老帮菜，你给我躺那儿！这一下咣叽，把老太太呀、啊、给撂在地下了。老太太当然得喊呐、啊：“哎呦，来人呐！他们打我了，这还我捉住去了。”这个朱氏上前呐，一伸手卡着脖子，用力这么一掐。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倒是不喊了，活活的让他给掐死了。哎呦！这王老爷这么一看，怎么出了人命了？不行，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这位王老爷慌了慌张的走了。要说这个朱氏胆子可真够大的呀，把婆婆掐死了不是？哎，他呀就把嘴角啊、鼻子这儿的血呀、啊、给沾了沾，给弄干净了。他力气也真不小。把老太太抱到后院，就在老太太床铺上边把老太太往这儿这么一放。等到天亮了，这小鬼啊不知在外边喝完酒啊睡完觉，他回来了，晃晃悠悠的。这朱氏一看丈夫回来了，赶快的就用这个两个手指头啊使劲的一搓自己的鼻子尖儿，这眼泪也下来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还一再擦眼泪，一再的哭。这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小伙这么一看，哟呵，嗨，你哭腾什么呀？这两天我也没给你要钱啊，我这还有酒喝呢，你有什么可哭的？你是人吗你？我怎么不是人呢？你光顾自己喝酒啊？啊，我喝酒怎么了？你不知道心疼啊，一下老人家他就去世了，他死了啊！小伙这么一听，怎么着？我妈死了。他急急忙忙的来到床前，这么一看，哎呦妈耶妈！他也知道哭了。那怎么办呢？赶快的办丧事吧。于是拿出钱来托人买来棺木，给老太太家入了殓了。于是停了这么三天吧，就在后边山上找这么一块地方，把老太太给埋了。这件事情不是完了吗？这个朱氏左等这王老爷不来，右等王老爷不来，心里着急呀，就打发孩子让那个小金子去，你去把那个王家伯伯给找来啊，就说娘呢找他有事儿。开始小金子也不是什么事儿，就按他说的地方，急急忙忙的小孩到那儿这么一讲，当天夜里边这王老爷又来了。两个人啊又在一起欢乐一起，可是有一样啊，这小鬼还一大个儿子呢，叫朱阿明，比这个小金子呀、啊、大上这么两三岁。小金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这个哥哥阿明可心里边全都明白呀、啊、他知道他母亲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的奶奶那活生生是让他母亲给掐死的。这一天呢，这个阿明啊跟小金子哥俩在屋子里边啊说话。金子哥，你说咱妈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哥，咱妈怎么了？你不是还让你把那个王伯伯给找来？是啊，找来以后，哎，你呀、啊、岁数比我小，跟你说也说不明白。反正啊，咱们奶奶就死在咱妈手里边了。什么？咱们奶奶就死在咱妈手里边，可不是吗？那天呢，我就在外边那个，我捅开窗户纸，我看得特别清楚，是这么着，咱妈活生生的把奶奶给掐死了。

两个小孩在这儿说话，万没有想到，让了个朱氏给听见了。朱氏听到这儿，打了个冷战，心说：“哎呦，嗨，我怎么把这孩子的事儿给忘了？万一这个阿明啊，他可长大了，他到外边又这么一说，这还了得吗？不单是我呀，会丢人现眼，这也是一条人命，还有那位王老爷呢。”这要是让官府知道了，还不把我们带到当官？哎呀，恐怕我们性命不保。哎，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您看，这个农家呀，家里边那个时候啊，闹点什么虫害，怎么办呢？也不像现在是有什么化学的药啊、农药，就是使信，也就是砒霜啊，把这个拌吧拌吧，和在地里边。甭管是拉拉菇啊是什么呀，哎，你吃这个就把这个虫子给害死了。这一天呢，就是这个朱氏弄点这个砒霜和了和，就弄了这么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特意的还给点上点香油，这么一拌，呵，这个香劲儿那就甭提了。正赶着阿明呢从山上回来，肚子也饿了。妈妈，家里边有什么吃的没有啊？啊，我饿了。哎呦，孩子，你饿了？你看，妈这给你准备这么一碗饭，你闻闻香不香啊？这阿明这孩子也没多想，端起这碗来这么一闻，妈，这饭可太香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哎，这朱阿明啊，端起饭碗，拿起筷子，呼噜呼噜，这一碗饭全都吃了，饭一入肚，哎呦！就觉得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哎呀，在地下来回的打滚，把那妹妹小金给吓得在旁边看着，哥哥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妹妹你可记住了，是咱爸把我给害死了。说完

眼角啊、鼻孔这儿都流出血来了。小金子赶快扑上前去，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啊，哥你说话呀，你这是怎么了？哎呦，妹妹妹妹，你要知道咱们的祖母是怎么死的，是被娘给害死的呀。妹妹，娘这是为了杀人灭口，娘在那饭里边给我下了毒药了。哥哥，我是活不了了。妹妹呀、啊，小金子，千万记住哥哥的话，你要想办法替哥哥报仇。小金子，小金子，你以后也要多加小心呐、啊！哎呀，妹妹，你要多加小心呐、啊！说到这儿，小金子眼瞅着哥哥朱阿明啊，长沙。娘，什么叫做脚长沙？嗨，肚子一疼往地下一滚立刻就死。哎，没别的，小金子，娘你赶快出去给我打盆凉水进来吧。啊，哎，小金子不敢怠慢呢，出去端进一盆清水来往地下这么一放。这朱氏啊拿块布沾沾清水，就把朱阿明啊鼻子底下嘴角啊眼角的七窍吧这个血全都给擦干净了。小金子，哎，你看你那个爹也不知道啊又上哪灌这黄汤去了，也不知道又睡在什么地方了，你赶快把他找回来啊，告诉他说你哥哥呀死了，让他赶快回家吧，别在外边净喝酒了。哎，是。小金子这才出来寻找他的爹爹朱小鬼。朱小鬼倒是这样好啊，只要是有酒喝，什么事也不打听也不问，在外边喝醉了外边摔，就是回到家里边也是醉气熏熏呐、啊，进屋哎，往炕上这么一躺，吃呼吃呼睡大觉，家里边到底有什么事情他是一概不知。小金子知道爹经常去的那几个酒铺，来到酒铺啊，嘿，一看这倒好啊，这朱小鬼啊喝多了，就在酒铺旁边那大树底下往这儿这么一躺，他倒能凑合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啊。小金子赶快过来不住的喊叫，爹爹您赶快醒醒啊，爹您倒是醒醒啊，家里出事了，您倒是醒醒啊。这朱小鬼听他这么一叫，这才把眼睛睁开一看，是闺女小金子。哎呀，你这个孩子瞎喊什么呀，你看我这正做着梦呢，跟几位朋友要了几个菜啊，要了壶酒，刚把酒给倒上刚要喝，但这会儿你把我叫醒了，你说这馋人不馋人，你怎么这么讨厌呢？他做梦都喝酒呢。哎呦爹您别喝酒了，赶快回家吧，家里边出了大事了。家里边有你娘呢，能出什么大事？我哥哥死了。朱小鬼这么一听，什么？你哥哥死了？小明昨儿还好好的呢，就是怎么突然之间就死了呢？娘说得的脚长沙。脚长沙啊，肚子一疼就死了。走走走，我回家看看去，回家看看去，这是怎么话说的？朱小鬼这才跟着小金子转回家中，一进门啊，您瞧这朱氏早已经把朱阿明的尸体收拾得干净利索了，一看丈夫回来了，哎呀，指着朱小鬼的鼻子是连喊带骂呀，你这个酒鬼，你这个挨千刀的该死的，又上哪儿灌酒去了啊？喝醉了酒你也不回家，你也不管家里边出什么事情，全都交给我了，孩子你向来也不管，不让阿明出去跑去吧，他非得也跑去，结果你看怎么样啊，得了脚长沙死了，你看看吧啊！哎呦我的儿，哎，连喊带骂还带哭，他就这么一闹腾，更何况这个朱小鬼啊喝完酒睡这个觉还没醒过来呢，让那个妻子这么一喊这么一叫他这么一哭，他一瞅这儿子直挺挺的躺在这个床板上边了，吧嗒吧嗒他也掉了这么几滴眼泪。哎呦，孩子已经死了，那什么你给我点钱呢？要钱干什么呀？我怎么着也得给孩子买一个薄皮的棺材，得把他埋了。我不是给你钱了吗？啊，你给我那点钱我不是选择喝，你就知道喝酒啊啊！等着。朱氏这才回到上房啊，拿出点散碎

两类，给你，去，快去啊，听见没有？哎，是，我知道了。朱小鬼啊，这才出来，叫他那些朋友们吧，给买了这么一个薄皮棺材，大家帮忙，总算把这个朱阿明啊抬到山后，把门开开，把王大爷领进去。两人就是寻欢作乐，一直是明铺暗盖。有的时候王大爷不来，这个朱氏呢还得打发小金子去请人家去。这么一来啊，小金子对这点事儿可就全都明白了。说到这儿，这朱大毛啊就告诉吕洞宾，小金子跟朱大毛的妹妹，也就是朱三毛，俩人特别好，是这么好姐妹。小金子憋着这么一肚子话没地儿说去，可不就跟着朱三毛说了吗？朱三毛听完话以后，回到家里边跟他父母这么一学舌，他父母啊，哎，背不住跟外边这么一聊天的时候，弄得整个村子全都知道这档子事儿了。可是有一样，大家伙虽然都知道喽，这王大爷跟朱氏俩人有奸情，每天晚上几乎是二更时分到这个后门来敲门来，谁也不把这话给说出去。不单他们不说，小金子也不说。因为什么呀？这个朱氏啊早把小金子给哄好了，只要是不胡言乱语的，妈呀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妈疼你。打这开始，只要是这个朱氏跟小金子一发脾气，要一打这个小金子，小金子呢就好像拿住他妈的把柄一样，你要是打我，我可就嚷嚷出去。哎，立刻这朱氏就服软了，还得给小金子做好吃的。这王大爷每次来呢，也都给这个小金子呀带点好吃的，就算把这个小金子给哄动了。那么街坊邻居们知道这档子事儿，为什么不说出去呀？朱大毛告诉吕洞宾呢，不是怕这个朱氏，哎，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就怕呀连累了这位王大爷啊。吕洞宾一听这个怪了，他明明是个奸夫，为什么还怕株连他呢？牛大毛告诉吕洞宾说，您不知道，这个王大爷的人缘太好了，可以说他是这一代的有名的王大善人，也就是说家里边啊到了闹灾的时候开粥厂救济灾民，还经常的放粮，谁家里边要是有点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只要一求到这位王大爷，王大爷是有求必应，是这么一个好人。这么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出来做这种事情？是啊，街坊邻居们也都觉得奇怪。要说这个王大爷平常啊还真没有这个沾花惹草的坏习惯，不知道因为什么居然的他迷上这朱氏了，您说怪不怪？哦，就怕这么一说出去惊动官府了，人命关天的大事，您想想，这王大爷还不跟着一块被治罪吗？这个牛大毛告诉吕洞宾，我父母嘱咐我了，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准把这件事情随便说出去，如果说出去的话就是人命关天，人命官司，还有打折我的狗腿呢。就这个朱氏这个婆娘，她跟我发泼跟我那么厉害，我还得忍气吞声的啊，我也不敢原因呢，我能不生气吗？也没地儿说去。倒是哥哥，我知道您不是我们此地人，反正一会儿您就离开这个地方，我跟您说这么几句呢，您也不会坏事儿，是不是啊？所以我跟您说一说，也出出我心里边这口怨气。吕洞宾听到这儿把头点了点，是啊，小弟弟，你话说完了，这口气你也出来了，你看时刻不早了，你呀也该回家吃饭去了，我呢一会儿就走，你放心吧，我绝不会把你告诉我的话全都说出去。哎，是，我这就走了。眼瞅着这个刘大毛站起身来，掸了掸屁股上的尘土，他呀顺着山道下山回家去了。等他走了以后，吕洞宾这么一想啊，哎呦，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吕岩不知道还则罢了，我今天知道了，我岂能够善罢甘休，袖手旁观的。可又一想啊，这个牛大毛毕竟他是个孩子，他说的这个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有道是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我得想办法看一看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吕洞宾想好了啊，他顺着山道也下山来了。他要干什么呀？他要查看查看朱家的情况，要看一看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来到山下边，进了村了，跟人家一打听，说这个朱小鬼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人家一看他是个道士，还以为啊他跟朱小鬼的弟弟朱二鬼两个人是朋友呢，所以就指引他了啊，就在那边，你去吧，到那儿去找去吧。这吕洞宾呢就往朱家而来，房前房后他这么一转，嘿嘿，发现了，感情啊在这个后院这儿确实有这么一个后门，白天紧紧关闭，后门的对面还有这么一棵大树。吕洞宾想了想啊，大白天的我站这儿干什么呀，我呀先找地方歇息歇息，到了晚上我看一看那位王大爷是不是前来偷奸，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想到这儿，吕洞宾一转身顺着山道又往山上走，那边有个山坡，山坡上边呢有这么一个凉亭，吕洞宾呢就在这个凉亭上边打坐了一番，一直等到夜里边过了定睛天了，吕洞宾这才悄悄的从山坡上下来，来到朱小鬼他们家后门，这么一看后门关着呢，吕洞宾就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也就约摸着刚到这么二更天的功夫，眼瞅着从东边那急急忙忙的走过一个人来，借着月光，吕洞宾龙眼神仔细观看，只见这个人呐40上下岁，穿的特别的体面，甭问呐，吕洞宾心想，这一定是朱大毛说的那位王大爷，他真的前来偷奸吗？眼瞅这个人呢就来到朱家后门这儿，前后左右看了看，瞅了瞅，没人发现他，这么一抬手，啪啪啪，就这么一轻轻的一敲后门的门板，嘿嘿，这门呢立刻就开了，感情那个朱是真的就在里边等着呢。开开门，一伸手就把这位王大爷给拽进了，紧跟着把这门又紧紧的关闭。看到这儿了，吕洞宾不由自主叹了口气呀，哎，可惜呀，看这位王大爷挺体面的，是这么一个正人君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了呢？哎，他这正在叹息着呢，哎呦，怎么就觉着个脚这儿怎么这么凉啊？不单脚凉，从这个脚脖子到小腿这儿，嗖嗖嗖，有这么一股寒气。吕洞宾赶快低头这么一看啊，就发现脚面上边小腿这儿呼有股子黑烟，围着他两条腿来回的乱转，可把吕洞宾吓坏了。吕洞宾索性啪这么一跺脚，说了这么一句。何处的妖魔鬼怪，你敢来欺我，啪的一跺脚，就眼瞅着这股子黑烟呼这一下就跑他眼头了来了，离着他呀也就是有这么十几步远的功夫，吕洞宾借月光看得特别清楚，是这么一团黑烟似的在地下来回的乱滚，不单是滚，还好像说话又听不清，有点这个声音。吕洞宾看着用手这么一指，你到底是何处的鬼屋，你有什么冤情，你现出形来，我也好替你伸冤。吕洞宾这个话音刚落，您说怎么那么巧，眼瞅着从西边啊过了这么一个走夜道的行路之人，是个中年男子，背着一包袱啊，夹着个雨伞，是走夜道的。吕洞宾看得特别真切呀，就是这股的黑烟呼这一下冲这个行路的男子扑过来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我不是别人呐，我就是这家朱小鬼的儿子，我名叫朱阿明啊，我的冤情大概其您都知道了，哎，你的冤情我怎么会知晓。

是那个土地告诉我的。土地爷今天告诉我了，说我跟我祖母的冤情只有了叫朱阿明。是土地爷跟我讲完之后，说有您到这儿，非得找您才能够伸冤报仇呢。所以呢，我就找了我的祖母，我们娘俩一块儿来求您来了。大仙，您一定要替我们伸冤报仇啊！哎，吕洞宾听到这儿叹了口气，我呀也不是不爱管闲事的人啊，但是有一节呀，我不是什么大仙，我呀是刚刚出家的。我也没什么道行，我也没什么法术，让我怎么样能够替你们伸冤报仇呢？啊，这个容易，这个容易。怎么？你们讲有什么方法吗？有方法，只要您把我们呢这个魂灵带进我们家去。您放心吧，报仇之事啊，全都由我们了，由我们来惩治他们。哦，哎，既然你们回家，为什么非得我带领你们呢？您没看见吗？前门后门的门板上边都贴着门神像呢，门神爷在那儿把守着呢，我们进不去呀。只要是您把我们带进去一回，哎，将来这门神认识我们了，他们就再不管我们了。还有一节呀，如果我们真闹起事儿来了，恐怕呀，程凤爷手下那些游神会来前来缉拿，把我们拿住之后，您替我们做个证。程凤爷可怜我们是个冤鬼，就允许我们早一点转世投生，求求您了。吕洞宾心想，就这点事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既然这样，你们就把这行路之人放走吧，不要缠在人家身上了。哎呀，大仙，我跟您说，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呐，他在家里边打爹骂娘啊，霸占他的兄弟媳妇儿，还把他兄弟的儿子卖到远方为奴。你像这样的人，他在人世间已经丧失阳气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附在他的身上啊。哎，尽管他有罪恶，日后他自有报应，也不是你们两个人能够管的。赶快把人家放走，不然的话，我怎么带着你们回家呀？哎，是是。眼瞅着这行路男子啊，站起来了，背上包袱，拿着雨伞，往东边人又走下去了。这团黑烟呢，就在吕洞宾的身旁边。吕洞宾微微一笑啊，行，跟着我，我把你们送回家去。吕洞宾这才来到后门这儿，啪啪啪，是紧拍门板，等了半天了，才从这个门缝啊看见里边有点灯光。紧跟着就听见那个朱氏在里边直在骂，在外边喝酒就成了啊，深更半夜的还回家干什么？这不成心搅我睡觉吗？随着这个后门这么一开，吕洞宾就眼瞅这股子黑烟呼着一下就进去了，呼在了朱氏的身上。八仙得道第121讲。吕洞宾眼瞅那个朱氏啊，端着灯把这个跑一边跑，嘴里边还一劲嘟囔呢，哎呦、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闹鬼了，闹鬼了，太可怕了。借着月光，吕洞宾看得特别清楚，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刚才呀、啊、从后门这进去偷奸的那位王大爷。吕洞宾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多亏躲得快啊，躲得再慢一点，非得让这个王大爷给撞上不可。只见这位王大爷跑出了后门以后，就往东边一转身，头都不敢回，肉肉肉肉跑下去了。等这王大爷跑走之后，吕洞宾再一听这个朱氏家中，哎呦，比刚才可又热闹多了，不单是连喊带骂呀，还打开了呢，又是拍桌子呀，又是摔板凳啊，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吕洞宾心里明白呀、啊、这一定是那两个冤鬼啊附在了朱氏的身上。人家两个冤鬼说，哎，他们一定是正在惩治那个淫妇。吕洞宾明白，此处是是非之地，我不能久留。我呀先找地方避一避，到底闹成什么模样，不如明天早晨我再来这儿看个究竟。

0: 这样吗？啊！再一听，叔，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是回家报仇来了。您说我娘做出这样的丑事来了，她还把我们娘俩都给害死了。叔，您带着这么多人，您这是到底要干什么呀？
1: 嘿，朱二鬼跟这些道士们一看朱氏这模样，心里就明白了，这肯定是有冤鬼缠上身了。
0: 嗯，快把黄表纸拿出来，立刻拿朱砂笔画符，把这个前门啊、后门啊全都贴上符咒。一会儿咱们真是做起法来，设坛这么一做法，别让这个妖怪跑喽。对。今天到底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在家里作祟？对对对！于是这些道士们赶快从口袋里边把黄表纸也给拿出来了，朱砂笔也给拿出，刷刷画画好了符咒。立刻呀，甭管是前门后门，就把这个符咒这么一贴，接着把这个供桌往院子里边这么一搬，焚上香，点上蜡烛，把这个宝剑呐。就往桌上这么一放，这些道士们各抄法器呀、啊，叮当叮当这么响，呜噜把这么一吹，接着嘴里边再一念这个降妖驱鬼咒，可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您看这个朱氏在院子里边来回的转悠啊，回头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哎呦哎呦，你们别念喽，别念喽，我们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怎么受不了了？就这个咒语，这个厉害呀、啊，
0: 就觉得浑身发烧，有不少的针在扎他一样，往地下这么一跪，不住的磕头。哎呦哎呦，别念了，别念了啊！我们说实话，我们说实话，
2: 你们到底是何方妖怪？哎呀，我们不是妖怪呀，二鬼呀，我确实是你的娘啊！叔，我确实是阿明。小鬼在旁边这么一听，把手这么一摆，兄弟，别听他的。这分明是妖怪，假冒咱们的母亲，假冒你的侄子上这儿胡闹来了。问问他，到底是从哪儿来啊？他们怎么会来到家中的？家里边前门后门都有门神爷把守着呢，他们怎么会进来的？对，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1: 哎呦，不是别的事情啊，这都是那个土地爷给我们送的消息，说这儿啊，来了这么一位吕大仙，那真是天上的金仙。只有他才能够替我们报仇伸冤，是我们求的这位吕大仙，这位吕大仙呢，给我们送进家中来的。
2: 啊，吕大仙！
1: 二鬼看了看旁边这些道士们，一个个互相这么一定眼神儿，不对，哪儿出了这么一位吕大仙？这不可能的事啊，
0: 简直是一派胡言。接着一响动法器，还要念这个咒语。
1: 这朱氏啊，一再的磕头。您说怎么那么巧？就赶这时候天也亮了，这吕洞宾恰恰的就来到了朱家的门前。他也就是刚刚往这一站呢，探着脑袋还要往里边看看呢。就在这功夫，这朱氏跪在地下高声叫喊呢：“你们出去看看去吧，我们那位吕大仙来了！吕大仙，您赶快救我们呐！”二鬼、小鬼还有这些道什么，他们一听，怎么
0: 干什么？你们这是
1: 干什么？二鬼微微一笑，哼，你就是那位吕大仙吧？啊，你自己干的事情你自己还不知道吗？你把什么样的妖怪给我们送到家中来了，让我们家中闹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嗯，你还不说实话吗？
0: 吕洞宾这么一听，哎，这是从何谈起呀、啊？啊！你们不要冤枉贫道啊！绝无此事，绝无此事！我就是打此路过呀！我怎么会把妖怪给你们送到家中呢？
1: 他这正说着呢，只见那个朱氏啊，站起来，噔噔噔，跑到他的面前，扑通一声，就在面前这么一跪。
0: 哎呦，大仙呐，大仙呐，您救命吧！昨天晚上不是您把我们给送进来的吗？您把我们送进来，我们才能够报仇伸冤的。大仙，您是天上的金仙，您可千万要救命！大仙，您救我们性命啊！
1: 怎么样啊？现在妖怪都敢跟你对峙了，你还有什么不承认的呢？
0: 你到底是何方妖道，来此作甚，还不讲出实话吗？
1: 二鬼这么一问，吕洞宾道。

这个时候没想到啊，这个鬼怎么跟自己对峙开了，把头一低是一语不发。小鬼看了看，兄弟甭跟他耽误功夫，赶快的把他捆起来，把他送到官府去，哎，让官府治他的罪恶。哎，二鬼赶快把手这么一摆，大哥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怎么？二鬼心里明白呀，这只要是一经官府，嘿嘿，这里边乱的就更大了，我嫂子那点奸情啊就再也包不住了。非得把手这么一摆，我看呢先把他捆起来压在后边那小屋去，什么时候把我的嫂子这个病治好了，咱们再发落他。对，于是那两个年轻的道士找了根绳子，就把吕洞宾呐、四马倒团蹄这么一捆，两个人抬着抬到后院一间屋子里边，咣当往里边这么一扔，把门一关，这么一锁。吕洞宾到这个时候了，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前文，周恩来同志偷偷地来到南昌，下车一时先找到朱德同志，两位老朋友详细谈了南昌的情况，朱德呀做了全面的汇报，谈来谈去谈到贺龙，朱德挺生气，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的表现相当之好，跟咱们共产党一心一意，我就不明白，贺龙递了几次入党申请书，均遭到拒绝，这究竟是为什么？周恩来一听也很生气，是啊，就怪咱们党内一些极右的人士，他们说贺龙出身是军阀，得需要长期考验等等等，寻找各种借口，把贺龙是拒之门外啊。朱德气得站起来，乱弹琴乱弹琴呐、啊！在敌人拿屠刀杀向共产党时，党内一些投机分子都倒向了敌人，而贺龙同志却一心跟着咱们共产党，对这样的同志不相信，你说还相信谁？周恩来点了点头，我看这样，暴动之后我们立即讨论贺龙入党，我来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太好了，朱德点头赞同。正在这时候，勤务兵进了报告，说有个人呢要见局长，因为朱德现在是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嘛。朱德就问什么样的人，是个商人模样，戴着副墨镜。朱德说我去看看，转身出来了，一看来人，哎呀，朱德是非常高兴，来人非别，正是刘伯承同志。周恩来在后边也跟出来了，几位同志见面是热烈握手，刚分别才几天呢，就好像好几年似的。大家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伯承啊，你来的正好，有重要任务要你担当。刘伯承说好啊，我就是来接受任务的。这时候有个卫兵买来了西瓜，打开之后大家是边吃边谈。周恩来问朱德，现在到南昌的都有哪些同志？朱德想了想，有徐特立、方维夏、吴玉章、郭亮、毛泽潭、蒋大刚、夏曦等，这些人都到了，他们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想了一下，朱德兄，我看这样吧，在江西大旅社也给我找间房子。行啊，这太方便了。他冲着勤务兵一喊，刘刚。进来个年轻的小伙，长得干净利落，精明强干。朱德只

把弟兄们都安排好了吗？报告军长，报告军长，都安排好了。好，这我就放心了。哎，弟兄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贺锦斋皱了皱眉头，还可以吧，不过有些人呢暗中烂嘀咕。贺龙就问，嘀咕什么？贺锦斋就说，还用问吗？口说什么？说我想当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这算什么野心？我还想当兵马大元帅呢。邢光远一听更笑了，我是军长，你有这么宏图大志，弟兄们跟着你不就更有盼头了吗？贺龙吸了口烟呢，晃了晃头，哎，光远呢，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这人耍枪杆子为的是百姓的安宁，不是图什么荣华富贵，要为荣华富贵去南京找蒋介石去，那才有荣华富贵呢。贺龙说到这儿，又问贺锦斋，欧百川表现的咋样？贺锦斋想了想说，前些时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不过到了南昌之后他不开口了，不知道心里想啥。贺龙对欧百川不太放心了，他跟这两位师长说，欧百川是从黔东跟上我干的，你们俩告诉他，他要不想干我给他大洋，他愿意到哪就到哪去，他要敢在背后计算我，陈图南就是他的榜样，我绝不留情。贺锦斋笑了笑，欧百川呢跟陈图南不太一样，陈图南多阴呢，那是心毒手狠的人物，这欧百川呢一较真儿就成了软蛋了，没啥可担心。紧跟着两位师长请示贺龙，军长下一步怎么行动您得指示。哦，怎么行动我也不太清楚，这一切都听共产党的安排。邢光远、贺锦斋见此情况不再多留，急急回去照料部队。二人走了以后，这周逸群风风扑扑进来了。贺龙一见周逸群非常高兴啊，原来部队由九江开赴南昌的时候，周逸群到了23团，一直随这个团行动，到了南昌一切就绪之后，他才急匆匆赶到军部。贺龙一看周逸群满头大汗，就对勤务兵说，去给周主任打盆镜面水，然后切个西瓜。是，不一会儿样样办到了。周逸群慌慌忙忙洗了把脸，但是没吃西瓜。这时候贺龙就问他，逸群呐，部队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挺高，对你追随共产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但是有少数人也不赞成，不赞成的人们但是也不坚决反对。贺龙就问，这话怎么讲呢？周逸群说，你知道吗，不少人跟着你南征北战，是敬佩你的威望，料定跟着你这强将没有亏吃，所以他们才没有坚决反对。贺龙摆了摆手，他们呐说错了，没有亏吃，我贺龙可没少吃亏，只是跟了共产党之后才没吃亏。周逸群接着说，贺龙同志，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如此忠心耿耿，使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深受感动啊。贺龙说，逸群同志不要这么说了，我们相处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贺龙虽是个粗人，可是呢谁好谁坏，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还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紧跟着贺龙话锋一转，就问周逸群，逸群呢，暴动之事是怎么安排的？周逸群说，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最敬重的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整个暴动完全由他安排，他还要亲自来跟你谈谈。贺龙一听周恩来要来，惊喜地说，周主任现在在哪里？周逸群刚要回答，副官张才明突然跑进来，向贺龙报告了一个情况。副官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贺锦斋师长来了电话，说第四团部分人员叛变了。什么？贺龙一听，两条眉毛唰的就挑起来。他问：“怎么个情况？”张才明说：“副团长黄维新暗中鼓动了一些弟兄，打算趁咱们刚到南昌把队伍给拉走。”贺龙一回头对周一群说：“看见没有？ 哪儿都有这样号的，我去看看。备马，周一清赶紧说：“哎，军长啊，要冷静啊，你放心吧。”这时候有人把马匹牵过，这匹枣红大马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
他下了马往里边走，一看呢，第四团的官兵在操场上都集合好了，团长贺文显正给部队训话，副团长黄维新被捆绑着双手，站在队伍前头低着头听候发落，那是很敬佩的，敬佩贺龙为人仗义，所以他一直跟着贺龙是转战南北。贺龙枪杀了陈图南，黄维新这心里啊就敲了小鼓了，暗中他就盘算，哎呀，自有史书以来，凡杀主子的必杀随从，自己跟陈图南关系密切，就在这20军中是人所共知的。贺龙既然杀了陈图南，能放过自己吗？哎呦，坏了，早晚非收拾我不可呀！因此他揣着个小兔子，提心吊胆。最后他想了，干脆36计走为上策呀。又一转念，我走也不能白走啊。如今的天下，有枪便是草头王。部队从九江往南昌运动的时候，他就暗自下了决心，瞅准了机会要拉走一部分部队。哎，要拉多少呢？得看实际情况。就这么着，部队刚到南昌时，他就暗地里活动开了。你想，这么大的事情，纸里能包得住火吗？何况在第四团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了南昌，部队刚一驻扎，就有人把这个事儿报告了贺文显。贺文显一听就火了，立即由师部赶到第四团，先将部队集合，接着宣布逮捕了副团长黄维新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赶到了。贺龙问明了情况之后，他是面色铁青啊，狠狠地打量着黄维新，半天没说话。这时候队伍里啊，可真静啊，连个喘大气儿的都没有。贺龙手提着马鞭，倒剪着双臂，围着几个捆绑的人转了几圈以后，他这才问黄维新。姓黄的，我贺文长哪点对不起你？你说说看。黄维新呢，没话可说呀，把头一低，晃了晃脑袋。贺龙又厉声问道：在当今混乱之际，你竟敢背后图谋叛乱，扰乱军心，按律拉出去枪毙！贺龙这话说出去之后，不光黄维新打了个冷战，在场上的人都打了冷战了。为什么？虽然说黄维新有异心，可他毕竟是桑植县的人，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7-8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怎么说也都是乡里乡亲的。但是贺龙呢，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也挺难过呀，但是他知道不这么做不行啊，在这混乱之际，不这么做部队就要乱，就得杀一儆百。黄维新虽然跟自己是同乡，也跟自己转战南北吃尽了苦头，立了许多战功，

0: 可眼下不能够将功补过呀。他走到黄维新面前跟他说，你们听着啊，你们都放心吧，你们死后我必定厚葬，你们的家小由我贺龙抚养，尽管放心地走吧。往后每年的今日，我会亲自给你们烧纸祭奠。说完了，贺龙冲身边执勤的士兵喊道，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说罢头也不回走进了团部。可黄维新这几个人是魂飞天外，一看贺龙是真够狠茬子的，说枪毙就枪毙，难道就这样完了？那可不，这能假得了吗？军法无情啊。现在贺龙是军长，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这叫按军法从事，绝不宽容。这时候几个执勤的士兵赶紧过来，把几个人推推拉拉带到广场的一边，哗啦一声是子弹上膛，闭眼跪下，然后举起大枪瞄准了目标，就来个大接盖，呱着一枪脑瓜盖就飞了。正在这警官劫要的关头，突然听见场外有人高声喊喝，住手，枪下留人，别开枪。这声音是非常的洪亮，震惊着全场。执行队不敢开枪了，可回头一看，就见从广场的外面一前一后飞来了两匹快马，进入广场了。头前这人骑的是枣红马，就见此人不到30岁，长得四方大脸，浓眉阔目，是鼻直口方，气宇不凡。要问来者是谁，咱们下文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执行军令，要枪毙副团长黄维新和他手下的两个副营长，还有两个连长。这块行刑队刚要扣扳机开火，怎么那么巧，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边进操场一边大声喊叫，枪下留人，这就没扣动扳机。回头一看，头匹枣红马上一个人不到30岁，长得是方面大耳，傲骨英风啊，那可以说一看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气宇不凡，穿着一身便装，后边跟这个人戴着一副眼镜，也不同寻常。贺龙也听见声，赶紧从团部出来了，抬头一看呢，头前这个人他不认识，后边这个人认识，正是20军军部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一看周逸群来了，赶紧大步迎上去。周逸群从马上跳下来，赶紧给介绍，军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你久盼望要见到的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啊。可见这周恩来了，贺龙真是喜出望外，过来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因为前文书咱说了，周恩来问朱德，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完了，要来见贺龙，怎么那么巧，正好赶上这么件事儿。贺龙也没别的可说，哎，周恩来同志，您瞧，我这队伍里的长短不齐，净出一些丢脸的事儿。接着贺龙把黄维新等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哎，现在啊，蒋汪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们竟敢煽动叛乱，不杀于军不利啊，我这才下达了这个命令。周恩来点了点头，啊，据我所知， 黄维新不仅与你是同乡，跟你也南征北战多年了，今日杀他对你来说是挥泪斩马谡喽。贺龙长叹了一声，哎呀，他没什么可说的了。周恩来说，我来带你处理此事可以吗，我的军长同志？贺龙说，哎呀，周恩来同志，您能带我处理，那当然我是求之不得了。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他来到黄维新面前，满面堆笑说，黄副团长，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煽动部队叛变呢？黄维新看了看周恩来，他不认识，见此人满面春风地同自己谈话，笑容可掬，又见贺龙对这个人分外的尊重，知道来头不小啊。他鼓了鼓劲说，军长杀了参谋长陈图南，陈参谋长与我交情甚厚，我呀起了疑心了，我寻思着军长早晚要加害我等，与其任人宰割，莫如早日下手，一时糊涂才办了错事。周恩来说，你们军长为什么要枪毙陈图南呢？黄维新想了想说，军长要跟着共产党走，陈图南反对，所以就把他杀了。还有呢？黄维新不说话了。周恩来说，黄副团长，此事你是子知其一不晓其二啊。陈图南不单单反对你们军长加入共产党，还同蒋介石特务等勾结在一起，同汪精卫也勾结在一起，要加害你们的军长，加害二十军的官兵，你们军长枪毙陈图南是迫不得已呀。你仔细想过吗？如果你们军长要加害你们，早就动了手了，何必等到今天呢？可见贺军长对你们依然信任如故啊，只是你们太多心了。周恩来说完了，又说，陈图南走的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黑暗的路，而你们军长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啊。想你也是血性男儿，怎么要走那黑暗之路呢？不光你自己这样做了，还暗中鼓动别人也这样做，这就错上加错了，你说是吗？黄维新抬起头来望了望周恩来，心说话铸成大错也不可挽回了。他跟周恩来说，行了，我自认倒霉，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了，谁让我做错了事儿了，我死而无怨。周恩来笑道，我且问你，你此是小事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黄维新一听眼圈红了，我呀，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周恩来说，共产党不杀幡然悔悟之人呐。周恩来说着，亲解其绑，把绳给他松开，把那四个人的绳子也给解开，然后面对队伍说，弟兄们，我现在以你们二十军贺军长的名义宣讲几个人服喜，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人生在世啊，谁还没有过错呀？即使是圣人也还犯过错误，知错必改那就好啊。贺龙接着说，你们听明白了吗？军长，我们听明白了，我宣布啊，你们是戴罪立功，不然的话我是非得严厉惩处不可，听见没有？是是是是是是。当下周恩来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连同周一群一起离开了第四团，这第四团也改变了驻地，挪到了江西省政府旁边。周恩来走了以后，四团的官兵就议论开了，纷纷打听这周先生是谁。后来不知道是谁呀，打听到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儿。第二。

20军都归他指挥，都高兴地说：“哎，行啊，共产党的官儿爱民如子，跟这样的人干，脑袋掉了也值个。”周恩来同贺龙、周逸群一起回到第20军的军部。这23个人到了军部，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贺龙同志，在汪精卫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你保护了我们不少的党员、工农骨干，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啊。”贺龙赶紧摇头：“恩来先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共产党员都是好样的，自从和共产党接近以来，我贺龙是心明眼亮了，我很愿同共产党做事，只怕做不好。”周恩来一笑：“不然，在敌人举起屠刀杀共产党时，在我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军阀倒向反人民反革命一边的时候，你不顾个人的利益，为国为民，这种品德难能可贵呀。”周逸群在旁边说：“是啊，有人善于锦上添花，而我们军长此举是雪中送炭。”贺龙摆手大笑：“哎呀，你们过奖了，过奖了。想我贺龙，哎，要是没有一群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帮助，还不是胡了八秃的，什么也不是，哪能有今天？”周恩来说：“话是这么讲，而主要因素还是取决于你自己。想我们党内有不少的同志，党的纲领、党的路线都十分清楚，平时夸夸其谈，可是当敌人一举起屠刀就屈膝投降。”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龙站起来，他用郑重而又诚恳的语气说：“周恩来同志，逸群同志，如果你们共产党看得起我贺龙，就让我参加共产党吧。”贺龙这话一出口，周恩来和周逸群都显得非常嫉妒，他们何尝不想要让贺龙入党呢？可在贺龙入党的问题上，党内有争论，这争论是不能向贺龙讲的。当下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文昌，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党组织对你是敞开大门的。”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贺龙一听嫉妒不已，眼睛里头闪着泪花啊，他说：“周恩来同志，我在2年前就向逸群提出入党之事，2年了，难道你们还不信任我吗？说实在的，我贺龙早就把心交给共产党了。”周逸群感慨地说：“贺龙同志，我们党是了解你的，相信恩来和我说的话吧，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的党是极其信任你的。”周恩来接着说：“贺龙同志，逸群这话说得很对，我们今天来到你这里，就是和你商量一件大事。”说到这儿，周恩来两目闪光，话从丹田吐出，提高了声音：“贺龙同志，我们的党决定在南昌暴动，你的部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而且决定要让你担任暴动的总指挥。”周恩来的话音还没有落地，贺龙霍地站起来，愤然说：“共产党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连我都懂得枪杆子的重要，共产党怎么就不知道抓枪杆子呢？”周恩来语气沉重地说：“贺龙同志，你批评得非常对，血的教训使我们共产党人清醒了，我们要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而今，党在南昌起义的决心已定，剑上弦，刀出鞘了，总指挥就由你来担当。”周恩来说完了，贺龙不安地说：“不过，周恩来同志，我贺龙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指挥这么重要的暴动，他合适吗？”周恩来亲切地说：“贺龙同志，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共产党是十分相信你的，有什么困难？”

们一起克服。贺龙端着烟斗在地上转了一圈，最后站住脚，把胸膛一挺。共产党如此相信我，我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无论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再上山重整旗鼓，再卷土重来。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啊，今天晚上在江西大旅社，我们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党内在南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你也要去参加。许多同志都想见见你，贺军长。贺龙一听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很愿意多结识一些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一个就多一个老师。周恩来笑着说：“文长啊，你太谦虚了。”贺龙摇了摇头：“不不不，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认识共产党内这么多同志，也是我贺龙三生有幸啊。”周恩来想了一下，又对贺龙说：“你的20军目前只有2个师，再给你编一个师，作为第3师，你看谁来担任师长合适呢？”贺龙不加思索的就说：“我推荐周逸群当师长。”“嗯，也好。”周恩来点了下头，“那就叫逸群当师长，我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工作，周恩来离开20军的军部，就来到了洗马池旁边的江西大旅社。提到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是一处十分阔绰的旅社，那就是五星级的。叶赫部队进驻南昌之后，就把整个的旅社给租下来了。起义指挥总部就设在这里。7月28号的晚上，江西大旅社内是灯火辉煌，在大旅社的喜庆厅内是群英聚会，共同商讨南昌起义的大事。坐在中间的是周恩来，在他两边坐的是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徐特立、廖乾坞、高雨涵，对面坐的是刘伯承、夏曦、彭湃、郭亮、吴玉章、林祖涵、叶挺、方维夏、毛泽潭、柳直荀、朱德等等。大家刚刚坐定，贺龙就进了会场。周恩来立刻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说：“欢迎你，贺龙同志，到这里来坐。”贺龙进了大厅一看，好家伙，开会的这些人一个个是气宇轩昂，非同凡人。这时候周恩来指着贺龙对大家说：“各位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镇湘西、扫千川、战逍遥、科开封的名将贺龙。”周恩来介绍完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大家过来跟贺龙亲切的握手。贺龙啊，同刘伯承是老朋友，两人见面自然是一番高兴不在话下。大家是重新落座。这时候，周恩来用那炯炯的目光环视了一下，而后说道：“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指示，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现在组成。前委会的任务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务，前委书记为周恩来，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周恩来宣布之后，大家共同商讨，又成立了参谋团。参谋团负责一切具体的军事指挥，参谋长为力量的情形。刘伯承先命人挂上军用大地图，一边指着地图一面说：“目前在南京方面，有蓝玉田、孔庆辉2000人驻扎在长平上杭，李济深所部陈济棠、徐景棠、薛岳、李福林，一共20000多人驻在广州及粤汉路上，胡谦、何继武等

0: 约六千余人驻扎在广东东江一带。咱们呢，简单的说吧，刘伯承啪啪啪把敌我双方兵力部署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介绍，在座的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开罢了前委会，当夜，参谋长刘伯承便草拟了一份起义作战计划。 计划当中写道：由贺龙第二十军主攻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营盘一带的国民党军，叶挺的第十一军主攻共院天主堂一带的国民党军。军官教导团的任务是监视进贤门小花园方面的国民党军。 第二十军第三团负责解决赣江北牛行车站的巡逻队，并警戒赣江上下游德安方向。计划草拟完毕，刘伯承将计划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毕，刘伯承就说：“来同志，南昌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这不及掩耳之势。”接着他又说：“这计划。” 你拿去给叶挺看看。刘伯承过去啊，只是听说叶挺这铁军团长的威名。这次相会还是初次见面，由于彼此都忙着起义的事儿，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深谈。刘伯承走进叶挺的房间，把作战计划交给叶挺，说：“叶挺同志，我拟了个作战计划，你看看吧。” 叶挺接过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句话也没说，又还给了刘伯承，转身忙自己的事儿去。刘伯承站在那儿，心里挺不是滋味，心说这个人啥意思？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觉着这态度太冷漠了，心里头非常不痛苦。他心里想着想着，又拿着计划回到周恩来的房间，对周恩来说。
1: 叶挺同志看过了，可他一言都不发，是不是对我太客气了？周恩来一笑，哎呀，叶挺这人呢，你不了解，他没吭声，那就是说他同意了你的意见。他要是不同意，当时就会跳起来，寡言多虑，深沉不露，这是他的风格啊。哦哦，是这么回事啊。
2: 周恩来想事想的非常周到，而后又跟刘伯承说：“这样吧，你拿着这份计划，再叫贺龙同志审阅审阅。”
0: 天平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周恩来。 叫刘伯承拿着草拟的作战计划，叫贺龙审阅。刘伯承找到了贺龙，把情况说明白，把材料往前一递。贺龙咧着大嘴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大字儿不认识一筐，让我看我也看不懂啊！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完全同意。 共产党负责人拟定的计划错不了，我这通过了。刘伯承一笑啊，都说贺龙快言快语，一点都不假。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刘伯承口头上做了介绍，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通过了，通过了。刘伯承拿着材料去找周恩来，这些事咱不说，咱单说贺龙，开罢了前委会。 便把部队中团以上的军官召集到军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等着人员到齐了之后，贺龙就说了：“弟兄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想大家也明白了八九分了。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竖旗帜。” 打倒反动政府，说到这儿，贺龙的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环视了一下众人的表情，这时候会场。

静静的，哎，连个吸烟的也没有，连个喘粗气的也没有，好像一切全都静止了。全把眼睛盯着贺龙，贺龙接着说：“如今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决定暴动夺取政权，我已受总指挥部的决定，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说到这儿，贺龙亮开了嗓门，声是越说越高：“弟兄们，你们跟我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有的随我10年多了，我贺龙和大家情同手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贺龙决心跟共产党了，要和共产党一起在南昌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干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干的，可以离开部队。现在你们可以表态。”贺龙说罢，会场上足足静了能有1分多钟啊！最后终于有人发言了：“军长，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完全同意。大家说呢？”“同意，赞成，跟军长干。”贺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愿意跟我贺龙一道革命，那从今天以后，大家都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把20军作战计划宣布一下。”他点着名喊道：“六团长傅维玉。”副团长站起身来：“有。”贺龙说：“你们团负责解决老营盘的敌79团。”“是。”这时候第五团团长蔡申熙站起说：“报告军长，据我所知，79团是敌人的主力团，还是交给我们团去啃吧。六团是新建的，大多是新兵，没有见过大阵势。我们团有战斗经验，老兵比较多。”贺龙听完之后说：“你们团还有更硬的任务，城前的53团交给你们去消灭。这个团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这回我要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消灭53团。你们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教导团的团长侯静茹站起来：“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导团吧，行吗？”侯静茹这么说呀，也不是要显示他自己，而是有根据的。教导团的士兵中有一部分是原20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和他一道从武汉警备队过来的。这些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同时还有一部分老战士。贺龙看了看侯静茹，就问他：“你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有。”贺龙说：“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把他们吃掉。”贺龙又对傅维玉和侯静茹二人说：“六团的任务改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贺龙又对侯静茹说：“不过你们不可掉以轻心，这个团都是新式武器，是个难啃的骨头，你们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讲起手，因为他不怎么认字儿，他就叫团长刘达武。来，你过来给我念念。”“是。”刘达武头名，便使得起义军少费了许多许多手脚，少流了许多的鲜血。因此，贺龙赞叹徐林二老立了头功。也可能我说这二老您听着比较陌生，有必要挨个的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首先说江西省代省长江继环，他是国民党人，号啊叫冰红，他是湖南长沙县的人，他原来是清末前的一个秀才，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在谭延闿部下

做了个谋士。1916年南北军阀混战的时候，段祺瑞指使傅良佐入相屯兵越州，直指长沙。当时湖南都督谭彦凯见势不妙，就在傅良佐抵长沙之先，以回乡扫墓省亲为名，退到了茶陵。后来到了上海攻克之后，江继环便到了南昌，出任江西省财政厅处长，继任江西省财务委员会主任，此后成立江西省政府了，还先后任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兼农民部部长。江西各县的县长及警察局长均由江继环任免，那权力可不小啊。汪精卫、唐生智驱兵东征讨蒋的时候，朱培德上了庐山，他临走了就把江继环留在南昌，让他代理主席职务，一省的大权交给他。那么江继环呢，本系政界人士，又多年跟随谭彦凯、徐特立、林祖涵，怎么能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他给说通呢？这其中啊有一段隐情，要说清这件事儿，先得说说徐特立的情况。徐特立与江继环是同乡，也是湖南长沙县人，徐老先生。

转转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救行动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吴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

0: 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

0: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0号报告。
4: 0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
8: 验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0: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0: 莫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物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5: 家里是有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
3: 方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
0: 5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3: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

0: 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3: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2: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3: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4: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五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二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及《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重点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县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要聚力深耕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夯实全县高质量发展经济根基。会议听取了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
7: 召开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6: 会议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持续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围绕省纪委下沉督导组反馈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检视，找准责任短板，明确整改方向措施，健全完善评价机制，确保任务不漏项，责任不落空。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靶向精准施策，聚力攻坚突破，认真负责办好惠民实事，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注重常态常效，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案促治，堵塞监管漏洞，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宝龙通报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县司法局边昭镇负责同志分别做检视发言。
5: 5月19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瑞群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调研，副县长李新参加调研。
6: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吉林省传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燕晨家庭农场、公路动物卫生检查站、雨营家庭农场等县域内重要点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档案、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2022年以来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调研组对我县畜

0: 目前疫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认可，同时深入梳理了当前工作面临的短板与不足。调研组强调，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事关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公共卫生安全和群众食品安全。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防控责任，要持续强化防疫体系建设，健全完善防控机制，建强基层防疫队伍，提升疫病防控专业化水平，要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常态化开展疫病监测预警，加强养殖、运输、屠宰全链条监管，从源头防范疫病风险，要聚焦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技术服务指导，推动畜禽疫病防控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力保障全县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5月20号上午，我县科学技术馆开馆仪式暨2026年通渝县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在为民综合服务中心1楼大厅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科技馆启新城”“科技周共奋进”为主题，标志着我县科普教育阵地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上午9时30分，开馆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与会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为我县科学技术馆揭牌，县科协相关负责人对2026年我县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进行部署，明确活动时间、核心内容和相关要求。随后，参加活动人员前往位于为民综合服务中心4楼的科学技术馆参观。据介绍，我县科学技术馆隶属于县科学技术协会，场馆面积1062平方米，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研学实践、成果展示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常设6大特色展区，配备各类经典互动科普展项、生态防灾科普装置及航天模型、 VR 沉浸式体验设备，内容丰富，趣味性强。此次科技馆开馆与系列科技活动同步启动，有效补齐了县域科普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全民科普教育载体，为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培育青少年科创思维、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搭建了优质平台，对激活县域创新活力、夯实科技创新根基、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通渝县科学技术馆副馆长孙庆达：
4: 未来通渝县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不断创新科普形式，全力打造科普教育主阵地、青少年科创成长摇篮，持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通渝县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2: 器物、民俗老物件、近现代文史遗存等多个类别，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系统展现了区域历史变迁、民族交融与民俗发展历程。大家缓步驻足，认真观看，不时交流探讨，沉浸式感受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魅力。
3: 市民张乃元：
5: 通过这次文物图片展，我第一次系统了解到咱们通渝的历史文物和古老故事。一件件文物虽然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但特别直观震撼，让我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学到了很多文物的保护知识，受益匪浅。
2: 此次联合巡展活动有效打通了文博文化传播最后一公里，打破了单一展馆资源局限，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不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历史、感知文脉，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良好氛围。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0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

醒。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

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今天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

0: 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
1: 妈给你遮住。
2: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干杯！
12: 今天不醉不归。
10: 来，我来一次。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死亡，
13: 平均人均1万人
14: 死亡，够10秒
13: 交于肿瘤及心脑。
15: 我们格格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3: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6: 我爱中国。
13: 共筑一个国，
17: 共爱一个家。
18: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9: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8: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9: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0: 不来不干。
19: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8: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事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
2: 界碑之后，就是家乡。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4: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叔叔。
2: 可以把球扔过来吗？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带着小安儿探索沙域之谜，李元芳就发现呢，这个小孩隔一阵子就会猛揪自己的胳膊，一边揪，这嘴里头还发出含糊不清的低叫声。这李元芳心里说话，看来这安儿是想告诉自己一些什么。到这个时候，李元芳就放慢脚步，然后就在阴暗的巷道里集中目力仔细观察，看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开始啊，李元芳一无所获，但是安儿很有耐心，隔一段时间就又揪自己的胳膊。李元芳啊又仔细观察，也没发现什么。这安儿啊又隔一段时间又揪李元芳的胳膊，这揪的次数多了，这李元芳看不到什么东西，李元芳着急呀，额头上的汗水就成行成行的滴下来了。后来有一次正好这汗水滴到了安儿脸上，这小孩咯咯咯的一笑，把小脑袋瓜给垂下来了。他这么一垂脑袋瓜，这李元芳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小孩这么一低头，哎呀，李元芳突然间如醍醐灌顶啊，他的视线一下子就扫到了一个黑色的铁制神符上，而这柄神符就镶嵌在这脚边的泥壁之上。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啊，这神符标志正是按照小孩子在冬青林里玩耍时的方式嵌在地面之上寸不高的泥壁上的。但是在这沙域之中，这个神符刚好隐在油灯的阴影当中，这就叫做灯下暗呐。除非是你刻意的在整个地下监狱里面按这个方向寻索，否则的话，这成年人的眼光习惯性的朝上看，朝前看，他跟孩子不一样，所以成年人的世界跟孩子的世界他是不一样的。你是个成年人，你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这个标记。嘿呀，李元芳看到这个标记强压着狂乱的心跳啊，他慢慢的就在神符旁边蹲下身子了。他这么一蹲身子，赤夺可汗在后面带着王谦等人也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走了？他们有人拿着火把呢，这么一围，火把顿时把这神符照亮了。哎呀，赤夺可汗这个时候把这环眼瞪大了，半信半疑的打量着神符。王谦这个时候也把脑袋探过来了，一看是神符，哎哎呀，可汗呐，我曾经听着钱归南讲过，神符标志着暗道的入口，只要启动神符上的机关，这个入口就能够打开呀。不过要是启动的方法不对，就会有可怕的异象发生。异象？赤夺可汗有点发怒的瞪了王谦一眼，然后自己的小眼睛抬起小手就去按这五芒星的一角，啪，这犹如电光火石一般，李元芳猛地把小安儿的小手给抓住了。这一抓住小手不让小安儿去按，这安儿不高兴了，哼唧着 要把手抽出来，但是被李元芳死死捏住了。现在的李元芳啊，满头大汗，别说满头了，浑身就像洗了澡似的，这汗水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怎么的？紧张的呀，这万一一案出现什么危险，自己死没什么，可这孩子要是跟着自己死，那可对不起裴素云了。所以李元芳没敢让这孩子去按。这李元芳脑海当中唰，像过电影似的轮番叠现出五芒星的图案和那首五言律诗的句子。那就在几天前的夜里，李元芳不是偷偷的跑出刺史府到草原上去与狄景辉会面了吗？狄景辉呀，当时就给李元芳提起到了对伏羲八卦和五芒星神符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猜测。那李元芳跟在狄仁杰身边多年了，那狄仁杰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啊，对什么八卦呀、相位呀、风水呀、术算呀，对这些东西那狄仁杰经常的说呀。那李元芳跟在狄仁杰近旁跟长了，也有半仙之体了。所以狄景辉当时这么一说，李元芳就觉得很有道理。后来自己在那小屋里又拿出画着神符的这张纸看了好几遍，回想裴素云透露的那些只言片语，李元芳基本上认定了五芒星的四个角暗含了水、风、火。